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4: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4: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0: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非常有活力啊，玫瑰玫瑰，动力火车和葛西瓦的歌曲啊。那么时间来到了早上8:14，这一段的早安民调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在发给了同事们去查阅之后呢，诶，大家都觉得想要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今天要聊的就是你觉得帮孩子取名字最重要是什么呢？啊，为什么会聊起这个话题？主要就是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国民登记局提醒大家，如果父母坚持要为孩子取用被认为不合适的名字，虽然是可以办理登记的，但是需要签字确认所填的名字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还有选择哦。那么国民登记局在社交平台就发出声明，婴儿出生登记设有相关的指南，是让工作人员在审核名字的时候作为参考的。对于一些不恰当的名字呢，当局只能够是提供建议。如果是父母坚持使用，譬如说 Asrama， 也就是宿舍 Hostel 旅馆或者是 Hotel 酒店等等被认为不适当的名称，那么对方呢就需要签字确认有关的决定是自身的意愿。那么当然呢，还包括了禁止使用的一些名称，就包括了敦、丹斯里等等的头衔，以及伊玛目还有上尉等等职衔或者职位的名称，同时呢涵盖一些淫秽词汇还有其他不当的用语都是禁止使用的。那么另外呢，国民登记局也补充，婴儿出生登记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也就是在半岛呢是60天，而沙巴沙拉越是42天。当局也提醒啊，要选择符合语言规范、宗教还有社会文化价值的名字，因为这关乎孩子的身份与社会和谐。所以这则天文在发出来之后就引发了网民的热议，不少人对于各种的另类婴儿名字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有网民调侃，诶，谢谢当局的提醒，看来是有一些父母啊特别的固执，死活都要给孩子取一些比较怪的名字啊。当然也有网民呼吁有关当局进一步改善相关的规定，强调名字应该是具备基本的尊重还有意义，并且同情孩子日后可能面对的影响。那么对你来说呢，你觉得替孩子取名字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今天就提供4个选项给大家，包括了第一个选项，好听顺口的名字，第二个就是有特别意义的名字，诶，会不会是跟着族谱呢？第三个选项就是算命笔画最重要，有些孩子在出生之后呢就有特别经过了这些算命啊来取名字的。再来第四个选项就是只要不要太普通什么名字都无所谓。那么你呢，你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你的考量点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分享 011-1701-8289 参与今天早上的早安民调。下来听听林俊杰的幸存者。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萧煌奇的《候鸟》，时间来到早上8:27，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诶，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么我们都说啊，在取名字，诶，因为名字呢是会随着我们一生一辈子天天都会被叫的，所以你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重视好听顺口吗？比较容易叫呢，还是你会坚持一定要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替孩子取名字，可能是希望名字里面藏着对孩子的祝福，又或者是有些家庭呢特别在意名字的笔画，或者是什么生肖啊，又或者是五行里面缺了什么，那个名字呢就需要补，可能金木水火土等等之类的。另外呢，还是你是属于那一种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呢会跟别人撞名字，所以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呢一被叫的时候，诶，好几个小朋友同时站起来，所以你就会给孩子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呢。那么也跟我分享一下吧，你自己本身的名字呢又是谁替你取的呢？那么我的名字郑业，听我的父母说我的名字是我的公公替我取的。那至于我的这个马来文的名字呢，钦业则是我的姑姑替我取的。其实为什么叫钦业啊，有一点点像广东话的音吧。我本身是客家人，应该是叫柳增亮。那如果是马来语的话，应该就是柳钦亮。刘青药，所以我也不确定。但是我听父母说，当时是姑姑替我取的这个马来文名字，就是换成 YIP YIP。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好听的，刘青YIP。华语名就是刘正业。所以这个名字呢，也是带着是长辈给我的一个祝福吧。那你本身呢，取了名字之后，你会不会就是长大了，觉得自己本身的名字有点普通，那你就会去想要换名字，又或者是你会去算命，问一问大师，算一算笔画，算一算自己的一个五行里面，然后给自己换名字呢？那其实啊，在以前的年代哦，我们都看到，可能是我们父母辈的那一代，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代啊，会身边有蛮多朋友的名字是偏向像是伟大的伟啊，或者是叫阿强啊，又或者是美玲啊、秀玲啊、美芳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名字。但是呢，现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很多小朋友的名字已经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可能是因为80-90年代的父母啊，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受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韩系影响啊，或者是所谓的很有诗情画意的影响了，又或者是大家受的教育比较高了，大家在取名字的时候都会取得比较不一样呢。其实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啊，到底每一个年代最流行的名字又有哪些呢？那你身边的朋友最多的名字又有哪一些？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听听周蕙的歌曲值得被珍惜。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钱一票。
1: 今天早安民调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在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位8676的听众怎么说。
2: 早安，正业。
1: 早安。
2: 我跟我的孩子取名是浩之辈，白昭浩。然后呢，曾经以为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聪明吧，浩，然后我就轩，浩轩。结果等他上了小学，甚至是那时幼稚园的时候，身边都好多浩轩哦，然后才发现原来他们10多的小朋友很多是叫浩之辈的，然后我家小朋友浩轩、浩恩都被撞名了。我自己本身的名字就我父亲取的，然后是没有撞名，40多年了，没有撞名过啊。我的名字叫迅产，迅速的迅，产卷的产，到现在没有撞名过。是跟着族谱的，所以呢，就是到我们这一辈是迅之辈，所以我父亲就翻辞海啊，然后就帮我们四姐妹取名，都没有撞名过。
1: 确实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认为有一些比较普通的名字或许是上一代人用的，像刚刚提到的浩字辈，但是不小心出现了10年的这些小朋友啊，他们的名字都会出现浩字辈啊。其实在我们70-80年代最常见的名字啊，或许有配，就像刚刚提到的，有这个美字啦、伟字或者是强字，又或者是这个志气的志啊，就是上面一个士兵的士，下面一个心字的，再来还有一些，譬如说叫书字辈的蓝字辈啊，又或者是国字辈、徽字辈等等之类，这些名字都可能会比较容易撞名啊。那不晓得大家身边有没有特别容易撞名的名字的朋友呢？像我身边叫秀玲的，无论是七字辈的朋友、八字辈的朋友，都出现非常多。叫秀玲的像我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有姓于的有姓武的，有姓何的，再来还有姓什么呢我也忘记了，应该是有大概还有4-5位朋友吧，是身边是叫秀玲的，这些名字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呢他们一点也不普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本身领域的一些精英，都是佼佼者。所以其实名字啊，无论是有没有什么样特别意义都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取了名字之后容易让人记得。所以如果你问我要替孩子取名字到底要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会比较好的话，我觉得取名字吧最重要就是好听顺口。像这位朋友啊就有提到小林芙蓉的小林就提到了，给孩子取名字首先要考虑有意义不难写，没有所谓的看风水啦。还有就是马来名字呢不要有谐音，而他说他的一名学生叫做伊看，就是 EEKAN， 同学就叫他伊干，也就是鱼哦。那有些中文名字呢，身为老师的他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读，还得翻查字典啊。那么一些马来学生的名字就非常的特别，有叫着 Merdeka Abdurrahman， 因为他是8月31号出生的，再来还有一些是名字叫着 Kamis Jumaat 等等就是配合出生的日子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特别的。再来就是西加莫的戴先生，他提到他的名字是爸爸给他取的。还有就是吴女士就提到那么40年代他们兄弟姐妹11个人他们的名字都是祖父取的，那么他和姐姐的名字都是谐音，姐姐是可就是可以的可，那么他呢就是怡宝的怡意思就是可以够了的意思。那再来就是麻坡的美才，他说看一个人的名字就大概可以知道属于哪一个年代的人了。那么他的年代呢流行的名字就有发财的发，还有发财的财星啊、利、英、方、旺到了他孩子的那个年代啊，就很多叫着俊、银、红、贤。那么取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要好好的 想一想哦。那么这位是来自芙蓉的黄金满，诶，他说他的名字叫做黄金满，你相信吗？我确实相信啊，因为金满金满，应该是取他的好意头吧。那古来的阿富就提到，他是第十八代的国字辈，那么他的父亲就没有用到这个国字辈啊。他的名字呢叫做乔峰，不会撞名哦，他叫阿富啊，经常，但是如果是叫阿富的话，就会经常撞名啊。而他的夫人呢，就是他太太啊，就非常厉害，算笔画哈，为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就叫做雨轩，雨呢，这个是啊，对不起，是于氏的于，于轩，于就是于氏的于哈，然后轩就是车跟干，那儿子的名字叫做义杰，就是精神奕奕的意思，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有很多的小名啊，叫做大牛啊，那么你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在取名字的时候，你的考量点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来分享吧。来听听《勇气》这首歌，由魏佳莹所演唱的。

0: 钱一票。
1: 是的，勇气啊。那么你替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股勇气呢？就是你很担心替孩子取了名字之后啊，会不会让他被同学取笑等等之类的。又或者是会不会认为孩子的名字太过于普通而让他有点自卑呢？那其实无论如何这个名字的部分啊，虽然看起来只是两个字齁，因为姓氏都是固定嘛，那名字呢就是父母给我们的。那其实呢这些名字背后啊，它藏着父母对我们孩子的一些期待，又或者是整个时代的流行爆款名字等等的，甚至是一个年代的集体回忆等等之类的啦。那下来我们看到是彭亨的桂芳，他就说他的名字是根据族谱来取名的。那么他的这一代已经是第21代，就是书本的书，书字辈，而下一代呢就是敦。所以呢常常啊就被人家开玩笑啊，下一代孩子的名字可能就要放敦鸡、敦鸭、敦冬菇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开玩笑啊。所以取名字的时候啊确实是要特别的小心。如果是像刚刚桂芳他自己自嘲的说，蹲鸡蹲鸭，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取了一些配起来有一些谐音的名字，那可能对孩子会不会有一些心理阴影呢？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齁。好，再来还有看到的就是吉隆坡的亚开，亚开就说他选名字的时候呢，他说他是选 A 啊， A 的选项就是好听，就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麻坡的美英，麻坡的美英提到，那么以前取名字呢是寓意平安健康顺口就可以了，而现在有很多名字啊是出现了很多生僻字啊，真的是每一个年代都有不一样取名字的考量点哦。确实啊，因为现在的父母呢其实也是受了高等教育嘛，所以很多父母在取名字的时候或许就没有用太简单的一些字就避免跟人家撞名字齁。所以其实有的人呢是重视名字的意义，那有一些人呢是讲求好听顺口就好。那当然呢也是有一些人呢是相信这个笔画命理啊，所以会在孩子出生之后就去算命。看看孩子命里五行欠什么啊。其实很多人作为父母的只希望给孩子一个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名字齁。但是无论我们的名字呢是普通也好或者是很特别都好啊，但是最后呢真正让一个名字特别有意义的其实不在于我们的名字，而是我们这个人啊在后来的时候活成了什么样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好的名字呢或许是可以让别人很容易记得我们，但是如果要真正让我们给别人记得很久很久的话，或许那一个就是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啦。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那么下来就送给大家周深的这首等晴天，稍后九点钟有九点整点新闻，那么过后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9点，通讯部将对付不配合打击诈骗活动的脸书。陆路交通局今天起暂停线上车辆转名服务。美军仍然没有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萨拉姆雷西曼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通讯部长达多方明发帖表示，如果社媒平台脸书没能配合政府机构为了打击国内诈骗活动所召开的协调会议，不排除对该公司采取法律行动。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再次联系脸书，以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沟通与合作。
1: Saya bersedia sekiranya mereka memberikan kerjasama, tapi kita lihat banyak daripada scam ini berlaku dalam Facebook. One of the biggest platforms involved in scam activities tidak hadir. Jadi saya rasa mereka mungkin perlu diambil tindakan perundangan.
0: 与此同时，发密强调，现有的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仍然足够应对相关的问题，但是监管网络安全的责任必须由社媒平台共同承担。他指出，目前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的假账号，这些账号被用来制造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的三大内容，在内容发布之后随即关闭，显示背后存在明显的犯罪操作模式。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向包括 TikTok 等的平台发出正式通知，并且指出部分平台已经给予合作，但是仍然有一些平台必须说明如何减少三拉内容的传播。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加沙人道援助任务的我国印裔活跃分子 Pamanadan Sivasami 表示，这次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他继续参与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的决心，无论宗教或者是种族背景是什么。被外界称为 Siva 船长的 Pamanadan 指出，这次参与的任务让他了解加沙人民所面对的冲突现实和苦难，同时也强化了跨种族跨宗教的人道精神。他强调，巴勒斯坦课题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宗教或者是族群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人道主义议题，团结所有人，包括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我国人民。另一方面，苏穆努萨塔拉任务团团长摩曼纳略表示，全球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不断增加，同时国际媒体报道的增长证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他说，该任务成功在国际层面打破所谓以色列宣传壁垒，尽管整个行动过程面临各种压力和暴力事件，但是仍然推动了全球对加沙议题的关注。他指出，全球坚韧船队官方社交平台的内容触及和互动量已经达到了大约15亿次。同时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0天内，全球各地已经发布了超过2万篇的新闻报道。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蒂表示，尽管大学先修班课程日后将由高等教育部属下的新部门负责管理，但是他将继续的支持大学先修班的学生的发展和需求。他指出，有关调整是基于政府的决定，也就是所有的预科课程将统一由高等教育部监管。他表示，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有关学生发表讲话，并且说他会想念这些非常专注而且始终坚持国家教育理念的学生们。陆路交通局宣布，从昨天起暂停所有网络汽车转名交易，涵盖该局官网、自动服务机以及 MyEG 和 eAuto 平台。陆交局总监 Dato Eli Fali Ramli 指出，该局是在接获民众的投诉，有关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下就进行汽车转名的事件之后做出上述决定。该局严正看待此事，特别是涉及系统内的汽车登记的记录安全和管理事项。他说，因此从今天起，所有私人车辆以及私人公司的车辆的转名程序必须在路交局的柜台进行。登嘉楼和吉兰丹海域的 Sabat 油气平台发生严重的工业事故，导致三名工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受重伤，目前还在接受抢救。瓜拉登嘉楼景区主任阿斯利摩曼诺证实，三名死者分别是来自马六甲巴杜布伦丹的38岁阿玛迪克里扎卡布利亚，来自彭亨关丹的28岁摩哈曼法乌安，以及来自彭亨班达印德拉马国大的38岁宁摩哈曼哈菲菲。他指出，另一名伤者是37岁的摩哈曼刀菲，来自雪兰莪万金，目前情况危急，在瓜拉登嘉楼医院接受治疗。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

新华社引述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的附近水域。 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阿曼和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且针对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阿曼外交部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以及随行代表团。会谈结束之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和自由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说，中国政府捐赠给古巴的10万5000吨白米已经运抵哈瓦那港。根据报道，这批白米是中国承诺向古巴捐赠的6万吨大米中的第一批。古巴目前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迪亚斯指出，这个崇高的团结姿态将惠及全国各省以及青年岛，特别是的几百万消费者，以及古巴的医疗和教育机构。 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表示，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在建的楼房 23号 发生坍塌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根据报道，消防员仍然在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了解，坍塌建筑是一栋正在建造的多层居民楼。当地环境部表示，事故原因可能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事发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楼板混凝土浇筑作业。 事发区域几个小时前持续强降雨，可能加剧了建筑结构失稳。安哥拉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距离首都罗安达大约60公里的卡纳卡萨拉村。 遇难者的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其中包括来自同一个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警方表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失踪者。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70人受伤。 乌克兰空军表示，从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根据报道，住宅大楼、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通讯部将对付不配合打击诈骗活动的脸书。陆路交通局今天起暂停线上车辆转名服务。美军仍然没有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封锁。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莉编辑。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比较安静，不太出声，但是在社交媒体的留言区却变得火力全开，敢怒敢言，敢说一些平时绝不敢说的话。心理学家 John Seller 把这种现象叫做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中文翻译是网络去抑制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一旦上网，心理防线就会放松，行为也会放得更开。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位心理学家发现，背后有几个很有趣的心理原因。首先是匿名性，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就比较不会有顾虑，你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也不用担心别人对你的眼光。所以有人觉得，反正都没人认得我，说话自然就大胆很多。第二是隐形，在网络上，对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也看不见对方，没有眼神，没有肢体语言，就少了一种面对面的压力。现实中可能会让人尴尬、脸红、语塞的场面，在荧幕后就变得容易得多。第三是时间差，网络沟通不一定要立刻回应，你有时间想，可以改，甚至可以删，这种延迟让人觉得安全，也更敢表达。再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叫做分离式想象。很多人会把网络世界当作平行空间，在这里，我可以暂时脱离现实的身份，不用是员工、家长或另一半，我可以是另一个自己。也因此，有人上网特别真诚，也有人在网上的言行特别极端。所以，下次当你想留言、想发文、想回怼别人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如果这是现实的场合，我会这样说吗？别让网络去抑制效应抹杀了我们的善意和礼仪。
0: 实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每一个旅途的故事都值得被记住。由畅游行主办的2026与旅同行新马青少年华文短文写作比赛正式开放接受投稿。今年的比赛首次开放给马来西亚青少年参与，主题为环球旅游青春印记，鼓励新马13至30岁的华文写作爱好者用中文记录真实的旅游经历，搭配自己拍摄的照片，分享触动你心灵的旅途见闻。比赛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各组别设有金奖、银奖、铜奖和优异奖，获奖作品将有机会获刊登于《畅游行》杂志。截稿日期是6月30号。现在就写下你的旅途故事，让华文创作的种子在青春年华里绽放精彩。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畅游行》官方社交媒体及网站。
2: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低糖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3: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蛙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IFM 越听越爱，
4: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5: Kino Himi 茨
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7: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羽球男双组合吴世飞和努伊祖丁在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上所展现的高昂斗志和活力，赢得了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i 的赞扬。他表示，吴世飞和努伊祖丁所展现的表现已经让所有马来西亚人感到无比的自豪，副首相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并且将这次的经历作为动力，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吴世飞和努伊祖丁昨天在 Bukit Jalil 亚东体育馆举行的决赛当中，以16-21、17-21不敌丹麦组合，夺得亚军。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证实，昨天在登嘉楼吉兰丹水域的斯巴平台进行救生艇维护工作的时候，有三名承包商人员罹难，另外有一人受重伤。国油表示，目前正在和相关当局协调，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文告表示，国油向遇难者的家属、朋友和同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公司的当务之急是关注并且支持受影响人员的福祉。国际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的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之后明显下跌，跌幅一度超过 5%。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24 美元到每桶 91.36 美元，跌幅是 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 5.42 美元到每桶 98.12 美元，跌幅达到 5.2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他说，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的情况以及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的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大家好，全新的一个星期啊，依然有敏明的声音在爱生活陪伴着你。今天呢，星期一我们在两性成长单元一起来学习关注，从男女朋友进入夫妻。

0: 到后来呢，升级当爸爸妈妈，发现你们俩的关系有没有改变呢？很多人可能就说，哎，改变吗？就是我从丈夫变成老公，再变成爸爸，那母亲变成这个就是绝无仅有的角色，还是朋友们有更多的想法呢？今天我们最主要是探讨啊，当我们从伴侣关系进入共同教育关系，妻子变成妈妈，丈夫变成爸爸，那么关系的优先次序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我曾经听到别人打趣的说，哇，看到你们牵手啊，我真的是发现我好久没有牵我太太的手了。为什么呢？因为都忙着牵小孩的手。对你来说，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吗？曾经有试过这样吗？还是你发现当你们关系里头加入爸爸或妈妈的角色，好像不再单纯了，那好像没有办法回到以往就纯纯谈恋爱的感觉了。那更有人很残忍的形容，就是婚姻是一对夫妻感情在从恋爱进入婚姻的一个坟墓。你同意吗？有些人当然不同意，有些人因为太用心的或者是很用心的在经营他们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就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我们关系角色的重组，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角色摆在第一位，什么时候我们必须把配偶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或者是交流。那今天敏敏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谈这个角色的重组，或者是这个角色的增加，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责任感，对你留给配偶的时间是不是有增加或减少呢？或者是你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都很忙很忙了，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给他啊，那他是成人了，还需要特别照顾他吗？我们欢迎大家跟随着今天爱生活的脚步一起来交流啊。那你除了可以听广播，也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来跟我们交流。广播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用我们传统听收音机的 FM 广播，或者是我们的线上直播。线上直播呢，就是电脑也行，手机也行，就是点接这个网络直播的链接，24小时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你比较喜欢用那个 apps 来收听的话，就必须到RTM Click， 又或者使用我们的社交平台来看或听我们的节目。社交平台有个好处哦，像 YouTube，像脸书，它可以让你重播重看，或者是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所以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频道，或者是哪一个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都祝福你收听愉快啊。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食物中毒非常的普遍，它的症状包括上吐下泻、肚子疼、发烧等。一般上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本事把细菌去除掉。除了治疗症状之外，最主要的治疗是确定病人有足够的水分。一些病人也会因为吐血而缺乏盐分，口服的补液盐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病人也可以口服止吐和止泻的药。假如症状持续超过2至3天，那么就需要开始服用抗生素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佳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从夫妻关系增加多一个关系啊，就是爸爸妈妈的关系，你们的感情还好吗？敏敏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伟佳你好，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
3: 是，那伟佳呢，多年前啊，应该是说最近这几年啦，也是从这个男女朋友到夫妻关系，到有了宝宝，那宝宝今年也2岁了，相信你是最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这个角色这几年的转变，对吧？
4: 是。
3: 可是因为你是所谓的行内人，就是心理界的，所以你的调整跟配偶还处理得很好吧？
4: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听听你的说法，然后呢向你取经了啊。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从一个角色再加一个角色，特别是有了宝宝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生活里头的对话联系安排都是以宝宝为优先次序。有一些有经验的，我们说男女朋友进入这个夫妻关系最能够感受到的是，他以前看我的眼神不是这样的，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宝宝身上了，或者是他以前对我可体贴了，现在他的手都只托宝宝的手或孩子的手。哎呀，感觉这好像是以宝宝为优先呢。那你觉得这个关系的优先顺序改变，如果夫妻俩其中一方觉得被冷落了，或者是不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谈一谈呢？
4: 因为其实他这个冷落，或者是不要说冷落，我觉得这个形态的改变它本来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3: 对，
4: 因为你以前你在可能约会的时候，还是你刚结婚的时候，蜜月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两个人。那两个人的相处跟再加一个宝宝，它本身就会改变很多我们所谓的家庭动力。那家庭动力这个东西呢，它在你的孩子，可能不要说孩子出生，可能还在怀孕开始，它就会开始不一样。因为你的 focus 会从我们双方然后开始转移到孩子身上。
3: 对，
4: 那这个时候如果这当中有一方他觉得说，诶，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参与感了，我觉得我是被冷落的，然后他就会开始疏离。那这个疏离就会造成很多夫妻感情后续的问题。但是又很吊诡的是，可能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没有好好教导我们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很多时候被疏离的那一方，他可能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呀，因为我们现在有孩子嘛，可能现在不一样了嘛，可能就是孩子为先啊，我怎么可以这么不懂事去要求这种attention。那在这个样的框架之下，他可能就会不停的退缩，不停的压抑，然后到真的发现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也要好久以后的事情了。
3: 真的发生事情，感觉到它存在了，造成摩擦也是好久之后的事情啊。
4: 可能他会压抑了半年、一年，然后真的是不能够再退了，然后可能就会去寻求别的 应对方式等等之类的。
3: 有没有可能我们对对方都有期待，我们也觉得对方应该这么做，可是对方暂时做不到，我们刚开始觉得还行，
4: 对，
3: 当这个压抑变得越来越，哎，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调整回来，你就会觉得很失落。
4: 是，然后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不要做那个不懂事的人
3: 啊，我不要做一个体贴的太太，
4: 或者是体贴的老公、
3: okay.
4: 我不要这样子。但是你久了以后，你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话，他就会失去那个平衡。失去那个平衡之后，问题就来了。
3: 是。另外一个会不会就是当我们家里多了一个新生命，特别是新生儿嘛，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照顾。所以当我们事业家庭两头忙，特别又是事业女性，其实基本上如果没有我们外力来协助，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的帮佣保姆或者是谁也好，特别拨出时间来照顾这个宝宝，当夫妻俩同时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宝宝的时候，其实身心俱疲之下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 对吧？
4: 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你在生理上你可能就是很疲倦、
3: 哎、
4: 你晚上半夜要起来喂奶照顾宝宝、你可能根本就一整年没有办法睡整觉。
3: 对，
4: 而且我们现在的夫妻跟可能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我们父母那一代他还是有差别。因为我们现在的夫妻比较是小家庭制。那可能在吉隆坡可能就是很多他们本来是外国人，然后他们来吉隆坡成家立业，那其实他们是没有亲戚朋友或爸爸妈妈可以帮忙的。那很多时候就是这一对夫妻在自己要照顾这个小 baby。可是我们小时候可能我们可能都是跟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全部人一起长大、
3: 或者是隔壁邻居家的孩子，
4: 对，隔壁邻居互相看一看这样。可是我们在吉隆坡尤其是在都市里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环境的时候，那这个育儿的压力就只能够加注在夫妻两个人身上。
3: 是，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整个社会结构，或者是我们组成家的这个结构，从以前可以有很多的互相关照的关系啊，到现在就自己承担啊，那这个整个的改变也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唯有外力，唯有怎么样，那有外力助援的话，我们又可以怎么样，不断的去协调。那当然这些所谓的摩擦呀，育儿的方式观念不一致啊，常常会引起一些我们所谓的感受又没有直接说出来，放在心里不断的内耗等等。什么时候孩子会变成我们第三者呢？之前我们听说过我们家里的小三就是孩子嘛，那到底这会对我们夫妻俩产生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夫妻又应该如何的引以为戒，也就是说提醒自己不要让他介入我们生活太多，要提醒丈夫永远是丈夫，妻子永远是妻子，孩子长大了也是别人的丈夫和妻子，要怎么去稳固夫妻俩的这个家庭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后往这方面再探讨了啊。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1: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0: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1: 什么都有。
0: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5: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的爱生活呢，是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这里是从伴侣的角色到父母的这个关系角色的重组，多了一个角色真的是有那么容易吗？还是有些人说好难呢？我们这里看曾经有这样的一些主题，就说孩子其实是夫妻关系里头的小三，也就是他会争宠，特别是女儿会特别争爸爸，儿子呢就会一直要黏着妈妈等等等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过度关注孩子的需求会忽略我们的伴侣吗？情感资源真的是要重新分配吗？还是我们应该要我们的伴侣你就多体谅一下吗？孩子还小他不懂，我们就多应该陪他，然后我们的关系已经稳定了，我们有婚姻这张纸约，所以你更不应该跟孩子争。你怎么看呢，伟佳？
9: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我爱老公跟我爱孩子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常会说像刚才你讲的，孩子是我们婚姻中的小三，所以就变成说当我在跟我的夫妻的依恋需求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的时候，我会在孩子的身上要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非常很容易失去平衡的，因为伴侣就是伴侣，孩子就是孩子，
8: 对，
9: 你给孩子的爱跟你给伴侣的爱一定不会是一样的，那伴侣能够给你的爱跟孩子能够给你的爱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跟孩子非常非常的亲近？那是因为其实在小孩还是一个刚出生一个白纸的过程当中，他非常需要父母去满足他的依恋需求，因为他还在建构他自己的安全感嘛，他很需要父母去满足他的依恋需求，而我们人的本性对于被需要这个事情也能够满足我们的依恋需求啊。那这个时候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天哪，这个小东西好需要我，那当我被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像被爱，那我可以照顾这个小孩，可能我喂他喝个奶他就咯咯咯咯笑，然后他就很能够满足你的那种安全感跟你被需要的那种亲密感，那你在这个方面你的这个亲密感被满足了以后，那非常自然的可能你对于其他方面的亲密感的需求就会下降。 因为我已经跟我的宝宝很 close 了嘛，
8: 嗯，
9: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宝宝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宇宙小世界，
8: 嗯，
9: 那这个时候慢慢的可能另外一个人就是伴侣他会被排除在这个小世界外面，
8: 嗯，
9: 就会形成你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小三的这个状况，
8: 嗯嗯，可能里头也包含了一些孩主在某一部分能够填补我对他的期待和爱，可是伴侣这里好像这总是失望跟失落。
9: 对，而且对，因为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要的非常简单，那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容易满足，那我给他的这些爱其实都是会被回应的，
8: 嗯，
9: 那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觉得很亲密啊，
8: 嗯，
9: 就是那个依恋需求被满足。但是如果我们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的时候，未必我每一次给出的爱都会被我的伴侣回应嘛，
8: 嗯，
9: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落差跟失落感，
8: 嗯，
9: 但是小孩子很单纯，小孩子比较没有这个，而且他需要你，你需要保护他，
8: 嗯，
9: 所以他还是会回到我们非常原始的依恋需求上面。
8: 嗯，可是如果当我们陶醉在也沉醉在这样子的一个依恋需求里头，我们慢慢的也许会把伴侣越推越远，对吧？
9: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伴侣，我们跟伴侣之间的爱，跟我们对孩子的爱，它本来就不是一样的。那伴侣其实我们都说他是伴侣，他是跟我一起共同面对这个人生的人，他是跟我一起面对很多挑战，一起成长，然后一起成功，一起失败。就是你结婚的时候不是说不论贫穷富贵，生病残废都会在一起吗？那伴侣的这个角色跟孩子的角色本来就不一样。孩子小的时候需要我们，他可能到一个年纪他就有他自己的朋友了，可是伴侣是我们后天自己选的哈，自己选的自己选择的对象，要跟我们一起过一辈子的人，所以跟伴侣的关系再加上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他本来就需要大量的经营，他跟孩子这种我们天生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生的吗，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孩子，这个血缘关系他还是有很大的本质上的不同。那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关系，跟你的伴侣感情很好，你所可以得到的那个满足跟你可以得到的这个依恋的这个满足感跟需求，跟你在孩子身上的它本质上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8: 是如果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刚成为父母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它的分别是在哪里了，那我们就不会在整个照顾期或者是孩子的成长期只把这个重心放在孩子家庭而不是配偶。
9: 是，
8: 所以如果当我们把对方就是推得越来越远了，或者是大家就感觉上我们就是房客而已嘛，你就会发现对同事哦，合作伙伴，
9: 对，
8: 然后可是到了我们所谓的离巢期空巢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关系找回来，或者是我跟他其实也没有很好，你就会发现老年的夫妻生活或感情生活就好像有点落空寂寞，
9: 其实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嘛，而且他也不用等到老年。其实我自己在职场工作里面，我觉得大概你的孩子上小学以后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对，因为小学了以后，他们的孩子的生活会被课业、学校、课外活动这些东西占满。
8: 对。
9: 然后上小学以后，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嘛，他的朋友，他就可能就不会再像小时候这么的黏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夫妻会陷入一个相看无言的那种，
8: 相敬如冰，
9: 对对，相敬如冰冷的冰，然
8: 后
9: 的那个状态。
8: 是，那但凡我们的夫妻朋友如果觉察到这个部分已经慢慢的在你们家庭或者是关系里头渗透啊，就必须要有一个所谓回转，就是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要多花时间去经营这个感情。那么这个经营感情跟当初的谈恋爱是一样的吗？或者是伟嘉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朋友分享吗？我们下一段回来跟大家说。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魔法 ，Make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呢，我们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韦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刚才我们有说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对伴侣的期待一直落空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病从浅中医，也就是关系开始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之前的那种比较黏在一起啊，或者是心灵相通的那个感觉给找回来。可是有些人说，我们已经过了恋爱期耶，还需要像以前这样黏塌塌的吗？还需要再培养感情吗？韦佳你怎么说？
3: 要啊、
1: 要啊，
3: 当然要啊。这种东西就是活到老爱到老啊。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是很，我觉得你找到一个你很爱的人、然后那个你爱的人也很爱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那这也不就是当初你们为什么要结婚的理由吗？
1: 对
3: 对啊，那既然这是你们当初决定要结婚的理由，那就不要在中途把这么美好的事情给他丢掉。所以我觉得持续性的跟你的伴侣恋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可能很多专家或者是很多人会说，哦，要沟通要沟通，但是我就常常会有人问我说，我们到底在沟通什么？我在沟通什么这样子。但是我自己看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够持续性的去交换感受。就是交换心情跟感受，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比讨论那个事情重要很多。因为很多夫妻他到最后他会很像同事，你知道吗？就是哎，你今天几点去载孩子，然后等一下拿车去修，等一下你去打油，就是什么，他说我们有沟通啊，但是他们都在沟通这种柴米油盐
1: 日常生活的事，
3: 对，任务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在沟通我们对彼此的感受是什么，我对我的生活的感受是什么，我对人生的感受是什么，我做了妈妈以后我的心情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跟伴侣真正要去沟通的部分。又或者是他 不一定是说要讲一些很沉重的话题，他可能也可以是哦，我看到你跟孩子在玩，我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幸福，我看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很美好。这个也是交换心情跟所谓的你真正需要沟通的东西。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不管我跟你多熟，人都是会变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年我们都在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历程在改变。
1: 对，
3: 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我是不是仍然对我自己还有对你的人生充满了好奇心？对你这个人充满了好奇心。就是哦，比如说老公换工作了，那可能我会很好奇，那你在换工作以后你对这个新工作的态度是什么，你跟同事们相处的怎么样，那你会不会紧张，还是你对你的事业的这个规划，那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嘛。那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它是 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嗯，
3: 因为这个才是伴侣会交换的事情。
4: 嗯，
3: 就是你很难去对，你可以对你的小孩有好奇心，但是那个毕竟不一样嘛。
4: 嗯，
3: 可是伴侣是跟你一起共同面对人生、共同成长的人，我们对彼此有这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第三点就是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聊到，很多父母可能会在夫妻他们在有了孩子以后，他们会称对方爸爸或妈妈。
4: 对，
3: 但这个东西它就会产生一个角色上的变化，因为老公就是老公啊，老公不会变成爸爸，老婆就是老婆，老婆不会变成
4: 妈
3: 妈。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常常有时候我会问我的个案，我就说，那你喜欢你老公什么？那他就会说，他很顾家，他很疼我，他对孩子很好，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不是，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他身为一个男人，你被他吸引的东西是什么？那很多个案就说，哇，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看男人或看女人的眼光去看我的另外一半了。
4: 我都用是爸爸，孩子的爸，
3: 还是变成我的孩子的爸或孩子的妈，我没有再用一个看男人的眼光去看他。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你的亲密关系啊，他会影响我们的情欲啊，会影响性生活啊，会影响很多方方面面的。对，然后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你慢慢慢慢的，你跟对方越来越没有那种我们讲 emotional bonding， 就是情绪上的连接，依恋上的亲密感，依恋就是依恋上面的连接，那个就是等于你就是等时间而已，那个是很自然，你就会慢慢消散掉。
4: 所以呢，谢谢伟嘉给我们提供这三个点哦，也让我们知道你跟丈夫或者是你跟妻子的这个依恋感要把它给找回来，那个好奇心也要给找回来，这个亲密感是要慢慢建立的，要不然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我们刚刚有位朋友发信息过来，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它作为我们下个小时在回应朋友们，在跟朋友们互动的第一个问题了。婚龄20多年了，他说其实最后都变得像舍友了，最后只感受到自己，就是自己只感受剩下自己而已，是很孤单的，还可以怎么办呢？我们欢迎他再继续说一说，诶，目前你们的年龄层大概是属于哪个年龄层呢？这个也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小小的提醒，当你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时候，大概说一说你的婚龄你们目前的年龄层是不是
3: 小孩几岁？
4: 对，小孩几岁，欢迎你都把这些基本资料发给我们，然后再说一说你想跟我们聊哪一些内容或者是问题，欢迎你把信息发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在歌曲以及新闻之后呢，下个小时就陆续来回应你的问题了。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的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上开始新周交易之后明显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到每桶$91.36，跌幅是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到每桶$98.12，跌幅达到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而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他说，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以及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开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天，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海上的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的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的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阿曼和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且针对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表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以及随行代表团。会谈结束之后，双方举行了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和自由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国民议会议长恩迪亚耶宣布辞去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他说，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去议长的职务。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国家机构、公共责任和国家最高利益的理解。塞内加尔国民议会办公室同一天发布公报，肯定恩迪亚耶的任内工作。公报还说，该机构还审议了前总理松科恢复议员身份的申请。国民议会随后发布了会议通知，将在26号上午举行全体议员大会，议程包括恢复松科议员身份和选举新一任议长。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说，中国政府捐赠给古巴的15000吨白米已经运抵哈瓦那港。根据报道，这批白米是中国承诺向古巴捐赠的6万吨大米中的第一批。古巴目前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迪亚斯指出，这个崇高的团结姿态将惠及全国各省以及青年岛特别市的几百万名消费者，以及古巴的医疗和教育机构。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表示，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在建楼房23号发生坍塌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根据报道，消防员还在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了解，坍塌建筑是一栋正在建造的多层居民楼。当地环境部表示，事故原因可能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事发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楼板混凝土浇筑作业。事发区域几个小时前持续强降雨，可能加剧建筑结构失稳。安哥拉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进入我们爱生活第二个小时了。今天的主题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关系到父母关系，我们的角色重组到底需要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刚刚上半个小时我们说了好多，这时候呢，继续说，主要是回应朋友的问题啊。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伟嘉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是，我们这时候来回应这位雪兰娥李女士的问题了啊。看起来呢，她结婚是将近30年，因为毕竟她老大也26岁了啊。四个孩子那都在上大学或者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她说从刚才分享的内容里头听到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疲惫，那夫妻俩因为管教孩子的不同意见、不同的方法所产生的摩擦，进而影响到夫妻关系，也影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总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管家哦，是工人，最后老公呢也变成了熟悉的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室友，最后感觉只剩下自己，请问我还可以怎么办呢？哦，这位朋友就很想在关系里头找回彼此吗？或者是为自己而活吗？还是怎么样？他说自己54岁，老公53岁。
1: 所以这个就要看他现在想要的，他说该怎么办的话，他是指他自己应该怎么办，还是跟老公的关系？对，老公的关系怎么办？那刚才听起来这位朋友的分享比较像是，因为他可能他是家庭主妇，所以他可能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其实都是在经营家庭，所以他可能在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生活重心都是在家庭上面的。
0: 是，
1: 那现在等孩子长大了，离开家里，然后可能在外面自己也成家立业了之后，当然就是如果我是一个一直在为家庭照顾家庭奉献的人，我很容易 我会有一个失落感。那个失落感来自于好像孩子都大了，我好像觉得我不再被需要了。那这个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们有一点迷失的地方在于说，我可能会开始去思考，那当别人都不需要我了之后，孩子都不需要我了之后，我自己的价值感到底在哪里？那如果这个是这位女士要思考的跟想要去 address 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去思考说，那没有了就是孩子他们都离开了以后，你不再需要去为生活跟打理孩子们去忙碌了之后，那你自己喜欢做什么？
0: 他说他喜欢烘焙，然后他也喜欢音乐，钢琴第8级。
1: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那你就可以去想想说，那我要不要再继续发展我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我能不能够因为这些兴趣爱好然后去跟当地的一些社群连结，让我有新的圈子，有新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做一些零工，让我自己找回一些我对我自己的成就感。那有了成就感了以后，那个价值感才会来。
0: 对，
1: 那你才会觉得自己有

0: 被支撑到，这个蛮重要的。
1: 是，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哦，就是辛劳了大半辈子，
0: 对，
1: 来到孩子的这个离巢，就是自己进入这个空巢期，那个失落感是很大很大的。平时我要为孩子张罗这个，我要再送孩子，我要负责这个那个那个，突然间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在家里变得很空闲了。那多出来的时间我要干嘛？我的生活重心突然间没了，然后我之前又没有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可能有因为孩子所以我放弃了。
0: 是的，而且还有我跟外界的连接，我跟社群的连接，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社区的连接其实也都还蛮重要的。
1: 刚才私底下我也跟伟嘉说哦，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婆婆妈妈级的或者是一些 uncle 级的，那么可能会一起去承运，承运了过后呢，可能就会在这个茶餐室里头联络一下感情，一坐就是大半天，然后可能才回去。那我就说这样算是一个可以拓展自己的关系或者是让自己活得比较有存在感的一个联系方式吗？其实这里当中还需要更多，是吧？
0: 对，我觉得当然你坐在那边聊天是聊天，就是开心嘛，没有压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要支撑你自己的那个核心的话，还是找一些能够让自己产生成就感的方式做的事情来做，因为有了成就感了以后，我们才会有价值感。那这个价值感才能够支撑我自己是谁，这个最最最主要的核心。
1: 对
0: 对，
1: 那如果我在这一群同年龄的朋友里头，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厉害运动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厉害跳舞的，那每一次的这个晨运大家都会期待我来带领着大家做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是练新的舞，我的成就感就来了。
0: 对，
1: 然后我也培养自己的价值感了。
0: 是，
1: 这个是很快乐的一回事。
0: 是，或者是组织更多的活动，或者是义工，或者是做 NGO 等等之类的。你要找到你自己可以让自己开心，然后我有成就感，然后同时你也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影响其他人，那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话会比较有一个肯定在吗？
1: 对
0: 对。
1: 好，那李女士如果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我先生不要把我当成舍友而已，我希望我们的亲密感和依赖感回来呢，这个部分要建立要怎么做呀？因为他现在已经觉得大家都像舍友了，如果他有自己主动去找回这个亲密感的话，你会建议他怎么做呢？
0: 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我们是不是还对彼此抱有好奇心，我们是不是还会交换彼此的感受，那交换感受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嘛。那如果今天我要跟我的老公的感情更进一步的话，你除了问他说你吃饱了没有，睡饱了没有，吃药了没有，这种你可以跟他交换你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去跟朋友们怎么样，然后去聊天，去爬山什么，然后觉得很开心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你可以问老公他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其实说到底这些全部东西，不管找价值感也好，或者是交换感受也好，它回归到一个最核心的本质，是我是不是还保有生命力。如果我还保有那个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生的热情跟生命力的话，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无尽的埋怨跟疲惫感，那我交换那我交换的感受就是
1: 埋怨
0: complain 埋怨。对，
1: 是。可是如果我们在交换感受的时候发现配偶就是一个会向我发牢骚的，或者是一直把他不如意的事情跟我说的，那个好像也不能够完全阻止他，因为他应当是信任我，所以他才跟我说这一些，所以我就是聆听和接纳而已吗？
0: 这个时候好奇心就很重要啦。当他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很烦，还是怎么样，很生气什么，你的好奇心在于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你生气啊。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重新交换了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你为什么会对你的老板很生气？为什么会对你的下属很生气？他背后是不是有很深的无力感，无助感？ 这个就是你要交换的那个感受啊。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我的伴侣听得懂我的疲惫，听得懂我的无力感跟无助感，
1: 嗯，
0: 那你关系是不是就会变好？
1: 是的，因为他会觉得你在理解我。
0: 对，
1: 虽然可能你没有办法给我很多的帮助建议，有建设的还是什么，
0: 嗯，
1: 可是至少我觉得你在理解我，我就很开心了。
0: 对，我觉得你在看我，你在懂我。
1: 嗯，
0: 这个被看见本身就是我们很本能的需求。
1: 嗯，是林女士，我们分享给你听了哦，希望你往这两方面去多加努力，也希望你可以找回你跟丈夫之间的亲密感了。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6: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5: 你怕什么啊？
6: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5: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6: 哎呦，踹踹踹，
5: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6: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的角色重组。这里看到李女士的问题是，她说之前，也是李女士哦，她说之前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说是甜甜蜜蜜。她说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教养的观念不一致，已经变成很多的争吵了。那现在孩子虽然还在小学阶段，可是基本上我很多事情都不想跟他讨论，因为一开口就吵架。这里涉及到的教养观念哦，的确跟我们原生家庭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有直接的联系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吊诡，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了解或察觉到他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呢？必须要了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才发现我们那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
11: 我觉得这可能分分好几个不同的面向跟原因啦。第一个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几岁嘛？你谈恋爱的时候18岁、20岁、25岁，你怎么可能35岁的时候跟25岁的观念是一样的？因为人会成长啊，两个人都会成长。那我们在谈恋爱，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时候谈恋爱，我们的整个所谓的三观跟我们的人格，它都还在这个形成跟养成的过程里面。所以你过了30岁、35岁，你更成熟了以后，你的观念不一样。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历不停的修正我们看事情的方式跟角度跟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如果讲到价值观的话，那很多时候它当然也深受着我们自己上一代的影响。虽然人家常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哦，是6个人哦，还有各自的爸爸妈妈哦，而且还有那种隔代的那种，那种代代相传的那种影响。
10: 对，
11: 那这个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责任的啊，我们谈恋爱就是负责开心啊。可是我养育
10: 负责甜甜蜜蜜，
11: 负责甜甜蜜蜜，是的，负责美美的约会嘛。可是我今天开始重组一个家庭了以后。那我是有责任的，我对我的人生有责任，我对我的伴侣的人生有责任，我对我们的孩子的人生有责任。那这个责任本身它会带来焦虑。责任本身会带来压力。
10: 对，
11: 那我们在焦虑跟压力之下会做出来的选择，本来就更倾向于我们熟悉的方式。 可能就是我们父母的方式。
10: 嗯，
11: 哪怕我理智上觉得啊，我以后不要这样子对我小孩，可是你可能真的到这样子，我发现我为什么跟我爸妈做一样的事情，这个是很常见、很常见的。
10: 嗯，
11: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去修正？
10: 嗯，
11: 那就是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10: 对，
11: 所以养育小孩这个管教方式的不同等等，它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价值观的差异嘛。
10: 嗯，
11: 那如果你要跟你的伴侣去磨平这个价值观的差异，是不是又回到我讲的、好奇心很重要？
10: 嗯，
11: 你得好奇，欸，为什么你就是会想要打孩子？或者是你为什么觉得你不可以打孩子等等等等之类的。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都会连接到我们从小是怎么长大的。
10: 嗯，
11: 然后我们以前被对待的方式跟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然后可能因为这样子，我从小是被打大，所以我觉得然后我后来成了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那可能我就觉得打小孩很好。
10: 嗯，
11: 所以我就要继续打我的孩子。
10: 嗯，
11: 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时候这个好奇心就很重要。
10: 是，搞不好配偶另一方就觉得说，我就是从小也是被打大的，可是我深深能够感受到那个创伤的童年让我很伤心。
11: 对，
10: 然后一直要找办法疗愈自己。
11: 对，
10: 然后所以我决定，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绝对不用打骂的方式来管教。除了打骂，还有其他的方式不会摧毁一个孩子的性侵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人格。嗯，
1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遇见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对的方式不同嘛。
10: 嗯，
11: 有些人是选择扛下来，然后就继续这样子代代相传下去；有些人是选择我要停在我这一代，
10: 嗯，
11: 然后我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我要找新的方式，我要疗愈自己。
10: 嗯，
11: 所以它其实也是回到面对我们应对焦虑跟压力之下，我们的选择会有所不同。
10: 嗯。是，所以我们回应这位也是叫李女士的朋友哦，回到来这个部分，你如果了解彼此不同，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还有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也许你们可以沟通的部分就很多。当然那个是一个不容易的部分，因为毕竟你说那么多年的吵吵闹闹到现在都不太爱说话了，那么相信孩子也会察言观色，知道什么事情跟爸爸说比较可以，有哪一些事情要静悄悄的问妈妈哦。
11: 嗯，
10: 所以回到来这里，如果你觉得你们夫妻俩需要一个专业人士介入来跟你们协谈的话，其实注册心理辅导师就是其中一个专业，你们可以共同去找一个中间人。嗯，我们所谓中间人，
11: 对，
10: 帮你们厘清一些事情，听你们各自的心声，然后再找到一些可以调整的方法。
11: 是的，
10: 嗯，因为毕竟孩子是看着你们长大的。
11: 是，
10: 嗯，你们也希望能够以最好的身教影响他们，让他们有快乐的童年，对吧？所以祝福你咯，希望你们可以向前迈一步去找这个助力吧。稍后回来呢，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位马六甲的朋友哦，这位是莲，他说我68岁，四个孩子都长大了，家里只有老伴，越年纪越大越难沟通，大部分的时候我不讲他也不回应他，因为我很没有办法顺从他，他会骂我很难听的话，所以呢，我唯有在乐龄时期跟闺蜜去一日游，去出国旅行，在家里不开心，我自己找一些解压的方式，做蛋糕，然后要好的朋友去家里聚会，吃吃喝喝也很开心。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其实也有是某部分的乐龄朋友他们面对的现状。那他这么写来，可能心里边还有一点期待吧。那我们稍后再回应他，看看还可以为婚姻做什么。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是的，爱生活。我们今天来讨论，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这个伴侣到夫妻关系的重组。这边有位朋友呢，刚刚我们念了他的信息，60多岁的朋友连，他说其实孩子也对爸爸反感，一点小事情啊就会骂自己，对孩子不敢骂，他独来独往也没有什么朋友。我们问他，就是你怀疑你的老伴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疾病吗？他说应该有，因为朋友也不多，自己一个人。就是只骂老伴不敢骂孩子，可是孩子也受不了了。
6: 嗯哼，
5: 好，为此，伟嘉，你对他有什么建议呢？
6: 因为其实，其实男性的那个男性的心理疾病也不在少数，只是说男生会求救的那个，以数据上来讲啊，男生会求救的那个数字是比女性低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会没有被诊断出来。那男生很多时候他们可能表达情绪的方式就比较像是生气，摔东西或骂人，那这些可能都是他可能有一些情绪疾病的一些心理疾病的一些讯号。那身为家人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就想办法带他去看医生吧。
5: 应该很难。虽然我们知道他一开口就是骂，可能说一些很难听的话，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探讨其实哪一个家庭成员跟他会比较接近。
6: 对，
5: 比如说是儿子吗？是小女儿吗？跟他比较可以聊的，那也许带他一起去，我们去看个医生，
6: 做个身体
5: 检查，
6: 抽个血之类的，然后再看看从那边有没有办法突破。
5: 对，要不然如果他拒绝去看医生的话，也可能从他的一些有兴趣的活动着手，多陪陪他吗？
6: 可是他说他没有朋友，他不喜欢出门。
5: 对，没什么朋友，独来独往。也没有说他有什么兴趣。所以这个看来陪他去做体检的时候，顺便让他
6: 偷做一下
5: 看医生应该也行，就试试看这个方法吧。不过我们这位莲他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啦，因为他基本上了解，如果从这里我一直是失望，一直是挨骂，一直是伤心难过的话，我就不跟他对着干了。我就转过头找自己的闺蜜，找自己的乐子。我觉得他也不错，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只是如果要去了解到底先生怎么了，或者是孩子想要知道爸爸到底怎么了，我们就看往这个治疗方面，往这个身体检查方面去看一下，怎么帮助他，对吧？
6: 对，想办法让就是找专业人士介入吧。如果真的是状况非常糟到家人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沟通的话。
5: 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愤怒的表面其实内心是恐惧，也可能是焦虑，
6: 对，可能是悲伤，无助，
5: 对，他也许找不到出口，他就是以这个来表达他的不高兴或者是他的伤心等等，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从这个信息里头看到真的有些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很传统的社会被教育长大的男人，他们面对自己的感受没有办法如实的说出来，他们真的很难过，就用愤怒来装备自己，
6: 而且他们就用这个方式过了就是几十年了以后，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你问
5: 他，
6: 他
5: 就只知道发脾气，
6: 对，他就只知道反正我就不 爽，我需要发泄。
5: 嗯，
6: 他可能也真的很难去连接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什么。
5: 嗯，是，所以这位朋友连，如果你想再一次跟先生有这个连接，要对他有好奇心，就像我们上个小时说过的，也可以交换心情和感受。嗯，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他说，其实我每一次看到你这样暴躁，每一次看到你这样子骂，我都很难过，然后我也在想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被困住了，我也很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吗？你骂了我之后你可以跟我说其他的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过这样的方式尝试好奇的跟他对话。
6: 对，那连如果要用这种方式的话，也是要先撑得住自己的脆弱吧。
5: 嗯，
6: 因为你有可能说出来了以后，对方也会继续狂轰滥炸你，
5: 哎，
6: 那你就会更难受。
5: 嗯嗯嗯，所以先要
6: 做好心理
5: 准
6: 备，
5: 然后再做尝试。
6: 对，
5: 好吧。那如果你的孩子也愿意加入你的这个团队一起来协助爸爸的话，我们祝福你一次就是成功找到方法，我们彼此再一次的建立连接，找回那个以前你喜欢的先生回来。好，好，我们谢谢你。那其他的朋友也想跟我们互动吗？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我们稍后再回复最后一个问题。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爱生活，我们这时候来回应这位朋友的信息哦，他是我们的 TikTok 用户，在观看我们直播之余，他就说，如果他是一个很木讷的，就是沉默感有寡言的人呢，我们刚才说的交换心情感受啊，充满好奇心的问他呀，然后你要建立那个亲密关系和依恋，好像都很费力啊，怎么敲也敲不开他的嘴。嘴巴就说心里的话，我们承认呢、哦，有一些男性真的不太习惯说自己的内心的话。好，我们碰到的配偶如果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可能首先我要问的问题是，那当初怎么开始谈恋爱吗？他一定会有他分享东西的部分。
3: OK。
4: 对吧？因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也是有互相分享互相很开心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不完全是沉默寡言的嘛。那如果讲到沉默寡言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方面，看他其实是不是关系的动力。关系的动力在于呢，有的时候呢，他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没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不喜欢或不想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跟脆弱。因为我不确定我讲出来了以后你会不会承接，
3: 我安不安全
4: 、你会不会听，还是我真的表达了以后我会不会被 judge， 会不会被批判。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听众的情况啦。但是很多时候在伴侣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它会形成一个你追我跑的一个循环。
3: 对，你越靠近我，
4: 你越靠近我越害怕，我越想跑走。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安全。那我越想跑走越沉默，你就越生气。那越生气它慢慢就会升级，它慢慢就会变成语气不好了，不耐烦了，或者是他会慢慢升级成我就生气了，我就攻击了，那越攻击我就跑得越远。那他最后就变成两个人在玩这个猫捉老鼠的这个游戏，
3: 好累呀。
4: 对，那到最后那个被那个比较回避的那个人呢，他为了不要使这段关系继续再坏下去，他可能就会选择沉默。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他是那种真的就是天生不太喜欢讲话，比较安静的人，那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也不只是语言，它可以是神情姿态，它可以是面部表情，它可以是很多，甚至是行动。那很多时候他表达关心的方式可能他就是不会跟你说我爱你，但是他会默默地帮你把早餐备好。那我们就要知道这其实就是他的表达的方式，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接受到这样子的表达方式，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3: 是因为毕竟你给我们的线索
4: 有点
3: 有限
4: 少。
3: 对，你说就是另外一半很木啊，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你之前或者是你们的沟通关系如何。因为我们知道在夫妻俩的沟通关系，它的张力可以很大很远，也就是说如果当你已经习惯了要把声音放大，姿态放硬放高，或者是很强调某一些感受来对话的话，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害怕去承接这个部分，或者是想保护彼此的关系所以避免冲突，他可能就会静，
4: 对，
3: 或者是他就会转身就走，或者是能够避就避，
4: 对，
3: 嗯，
4: 因为可能在当下他的神经系统只会觉得太多了，
3: 嗯，
4: 太多了，所以
3: 我
4: 就想 要
3: 是吗？
4: 对，我要保命，我要逃走。
3: 嗯，
4: 那我的这个我要保命，我要这个逃走，它就会形成你看到的就是冻结。
3: 嗯，
4: 就是所谓的可能你看起来就像是他很木讷，
3: 对，
4: 但是不代表说他的内心并不是很不很汹涌的那种，可能他内心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在。
3: 嗯，所以我们建议这位朋友 NY 他先去回溯自己跟先生的这个、嗯、
4: 关系动力。
3: 嗯，就是你们是怎么样的呢？以前也有没有好好谈话？应该不会在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已经是这样了吧？再回溯一下，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应该是说怎么样的一个沟通过程，或者是之前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误会，或者是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造成像在现在这样子，他可以安静就安静，不说话就不说话呢？那你给他的建议，除了检讨这个，要改变的话，我相信对某一些人来说也比较是循序渐进的。你建议就是这位朋友 JNY， 如果他是觉察了是自己的问题，想要调整的话，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4: 他可以，我觉得夫妻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安全感非常非常重要。
3: 哎，
4: 对方能不能够在我们面前做自己，
3: 嗯，
4: 这个很重要。
3: 嗯，
4: 所以只有在安全感已经到达某一个程度了以后，他才会慢慢松下来。
3: 嗯，
4: 那防御松下来的时候，话就会变多。
3: 嗯，
4: 所以你才有交流沟通的可能。
3: 你的意思就是，我现阶段也不能够急，对吧？
4: 嗯，你不能急，也不能追啦。
3: 嗯，
4: 只要一追，他就是很容易会有这种
3: 嗯
4: 状况在。但是还是要去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
3: 嗯，
4: 那如果他真的很需要的话，他可以带他的伴侣去咨商。
3: 嗯，对，
4: 可能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两个人会更加比较愿意的去聊彼此。
3: 嗯。嗯，是我们看到其实当你愿意跟一个人分享感受，是在你最放松，
4: 嗯，
3: 对对方觉得安全，
4: 对，
3: 我可以信任他，我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才
4: 他不会审判我，
3: 哎，不会审判自己。嗯
4: 嗯，就只要回想你为什么敢跟你最好的朋友骂你的老婆你就是知道他会接纳，他会陪你一起骂，
3: 嗯，
4: 然后他不会审判你，你就是安全放松，
3: 嗯，
4: 那这个情绪就自然会流动。
3: 嗯，这个有点像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同理心放在，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是他，我现在被这样对待了，我选择冷漠了，嗯，其实我希望对方怎么样来接近我，是吧？
4: 嗯，
3: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4: 如果我是他，我现在被冷漠了，我希望对方怎么接近我。嗯，
3: 对，
4: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那个人也不太知道。
3: 哦，
4: 对，
3: 嗯，
4: 通常那个人也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其实就是，
3: 嗯，
4: 你就是确认一下对方的状态。
3: 嗯，
4: 就是说比如说，哎，我这样子太靠近你，你会觉得很有压力吗？
3: 嗯，
4: 还是你会紧张吗？
3: 嗯
4: 之类，其实这个东西它听起来并不是客套，它其实是尊重。
3: 嗯，
4: 就是 even 在夫妻关系里面，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3: 嗯，
4: 就是比如说，伴侣，你有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的对方说，哎，你刚才说那句话有点刺，我感觉到有点被攻击。
3: 嗯，
4: 那对方这么说的时候，那我有没有办法退？
3: 嗯，
4: 我说不好意思，刚才我口气真的重了。
3: 嗯。
4: 我们先就是冷静一下，然后我们永远吵架最重要一定要回去，
3: 嗯，
4: 一定要回去修复，不要吵了，不要吵完以后各自走开。
3: 嗯，
4: 你可以各自走开冷静，
3: 嗯，
4: 一定要回去，
3: 是
4: 吵架不可怕，
3: 嗯，
4: 不修复才可怕。
3: 是，非常感谢伟嘉今天的这几点呢都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错过了我们节目前半部的这一个分享哦，欢迎你来到 IFM 的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的脸书，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哦。你除了可以点击看回播，或者是把这集节目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从中有收获和学习。非常感谢伟嘉来到爱生活，
4: 谢谢，
3: 下次见，
4: 谢谢大家，拜拜。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斯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1: 斯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林辛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重申承诺，致力建立一个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可预测，以及以基于规则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马来西亚强调区域级大型贸易协定应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的补充和强化机制。马来西亚同时认为，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之际，各国必须加强能源安全合作，并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sri Johari Abdugani 率团于22号到23号访问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Johari 与中国、美国、纽西兰、澳洲、韩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国的对口官员举行双边会谈，以加强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就全球经济发展交换意见，包括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平台加强合作。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今年哈芝节的畜牧供应充足，可满足全国当前的需求。根据兽医局截至四月的统计数据，本地牛只和水牛供应是35127头，进口供应是16845头，这使得用于宰牲仪式的牛只及水牛总供应量达到51972头，超过宗教机构预估所需的40420头。国外方面，新华社星期天援引《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德黑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准备就伊朗核计划展开会谈。报道指出，卢比奥的声明暗示华盛顿可能采取分阶段方式，接受一项不会立即解决伊朗核计划的临时协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海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推测，事件的起因可能是有人突然在人群中奔跑，引发连锁反应。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IFM 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2: 遵守交通规则。
1: 还有呢？
2: 啊，还有吗？
1: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5: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0: 我们一直都在。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 茨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 茨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1点，政府在实施任何干预措施时都将保持谨慎。路交局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转民交易服务。美国方面表示，结束和伊朗冲突的协议可能最快在今天达成。萨拉姆雷西梅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罕默纳秀指出，政府在实施任何干预措施时都将保持谨慎，并确保目标明确，以数据为依据。他说，相关援助必须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有效的方式送达受影响的民众手中。部长强调，政府的优先事项很明确，也就是确保基本必需品的充足供应，控制价格压力，保证工业运营的持续性，并向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援助。马来西亚在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重申承诺，致力建立一个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可预测以及以基于规则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马来西亚强调区域及大型贸易协定应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的补充和强化机制。马来西亚同时认为，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之际，各国必须加强能源安全合作，并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k Seri Johari Abdugani 率团于22号到23号访问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Johari 与中国、美国、纽西兰、澳洲、韩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国的对口官员举行双边会谈，以加强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双方就全球经济发展交换意见，包括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平台加强合作。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转民交易服务。交通部长陆政福表示，原本计划暂停相关服务以进行系统升级，但如今已经调整安排，将升级工作改在这个星期的长假期间进行。他指出，在媒体昨天报道该服务暂停后，他和陆路交通局总监 Dato Adi Fadli Ramli 进行讨论，最终决定让相关服务恢复运作。陆政府解释，陆交局已经通报车辆所有权转移系统存在被滥用及欺诈问题，因此需要尽快优化系统。但部长保证，系统升级期间不会影响民众的日常业务办理。陆路交通局自去年起至昨天通过全国展开的 Oops Luxury 充公了1814辆涉嫌拖欠路税上路的各类豪车。路交局副总监 Dato Jas Mani Shafavli 表示，其中899辆豪车是在去年被扣押，而今年截至目前落网车辆共有915辆。他强调，任何车主如果没有更新车辆路税便驾驶上路，都属于触犯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的严重罪行。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今年哈芝节的畜牧供应充足，可满足全国当前的需求。根据兽医局截至四月的统计数据，本地牛只和水牛供应是35127头，进口供应是16845头，这使得用于宰牲仪式的牛只及水牛总供应量达到51972头，超过宗教机构预估所需的40420头。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柔佛巴俄县毛坡和第三期第一配套防洪工程提前157天完工，目前整体进度已经达到38.84%。世纪央国会议员 Dadisri Zaliha Mustafa 表示，该工程进度已经超过原定 19.98% 的目标，反映在首相 Dadisri Anwar Ibrahim 领导下的昌明政府持续强化防洪措施，提升柔佛州公共安全的决心。继2023年3月柔佛州遭遇严重水灾后，联邦政府已经加快推进在该州总值超过6亿 Ringgit 的防洪项目，以应对洪水风险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三名上议员包括一名新任命者今天在上议院主席 Dado Awang Bimi Awang Alibasa 面前宣誓就职。这三名上议员中有一名是新任上议员，也就是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国际大学总执行长兼校长 Dadusri Noor Inaya Yaakob。 另外两位是连任上议员，分别是 Hussein Ismail 和 R.A. Lingish Warren。 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表示，结束和伊朗冲突的协议可能最快在今天就会达成。他同时表示，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卢比奥在新德里对潜在协议发表评论时指出，外界原本预计相关进展可能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公布，但他强调不要过度解读时间表。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他说各方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可靠的方案，相关方案在海湾地区获得广泛支持，相关国家普遍认为该安排既合理也有利于全球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及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4号凌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海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受伤，其中3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推测，事件的起因可能是有人突然在人群中奔跑，引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当局今天表示，首都马尼拉附近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在发生倒塌后，罹难者已经增加到3人，目前仍然有17人下落不明，他们大多是建筑工人。当灾难

其中包括101宗确诊病例。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疫情的中心位于饱受冲突蹂躏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大约有将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严重影响当地政府展开伊波拉防疫与治疗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在实施任何干预措施时都将保持谨慎。陆江局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转名交易服务。美国方面表示，结束和伊朗冲突的协议可能最快在今天达成。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大家全新的一个星期，今天的心情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放松了呢？因为刚过去的这周末，相信不少朋友都计划就是有各自的大小活动啦啊。那么今天的心情呢，是不是已经梳理好才就是回到自己原本的这轨道上呢？有些人可能在学习，在上课，有些人是回到工作的岗位，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还在努力的打拼中啊，在自己的这个所设定的目标轨道上前进的。不过呢，因为是学校假期啊，所以挺多的家长可能就是孩子放假嘛哈，都有不同的规划。有些家长会跟我说啊，孩子放假我就可以松一口气。有些人的那个节奏是因为孩子的放假，但是又另外一些家长就说没有其实如果是孩子放假，我更加的忙碌啊，就是反而是我每一天工作打卡上班都没那么忙，所以真的要看回你的这个跑道上，你的节奏还有你的工作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周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温暖的人事物，它都可以让我们用文字给记录下来。但如果你是想用声音自己来表达，自己说出来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我们这个小时叫我要对你说啊，让大家留言，这个你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对方。那你可能可以把你这几天的经历，这几个星期下来自己的一些心情感受，那把它化成文字告诉我，或者自己录下声音发给我也 OK。 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那如果你是想用匿名的话，请你啊，就是挂回一下，交代一下我就知道了啊。好，那留言之后也可以选一首歌曲，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选歌的，只是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歌曲很多，我不知道想哪一首，就这样陪你来挑 OK， 让我来选，或者是歌库里头要有的歌曲我才能够帮你播好，欢迎大家留言，等着你写下你的心情话语。我们先来听这首新歌，是不是很久没听到孙楠的新歌了呢？这首歌曲叫春眠不觉晓，下一句是什么呢？你来填充吧。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个星期啊，这时间大家有些时候都会说不够用啊。那么以七天里头啊，那么不够用是你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呢？是你自己私人的事情的处理上吗？还是你的这个工作啊，还是你的学习上呢？啊，每个人过的方式都不一样啊。像这位 Joe 的留言，他说的就是，他说有些时候啊，会感觉自己跟不上这个时间的脚步哦。曾经感觉还挺无奈的，因为你不晓得你怎么跑怎么追，好像你都追不上。后来选择不追了，他说就是当下能做什么就做，就如常常听很多人常说的，活在当下，你能做的事情在你当下的能力体力许可之下，你把它给做好，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今天有时间来留言，是因为昨天跟前天过去的周末啊，那跟一般从小玩到大的邻居朋友还有小学同学大家聚餐啊，哇，说真的聊个三天三夜真的是都聊不完哦。大家啊都有共同的回忆，然后在聊起的时候回想一下自己其实小时候也创造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很喜欢画画，所以说真的哈，那到处都画，看到什么都画，当然包括了墙壁，那学校的墙壁啊，家里的墙壁啊，那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身边也有一些喜欢的志同道合，说画上双引号，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所以人马是这样的，有伴那个胆子就越来越大。后来呢，当然就是被挨打咯，而且不用去找是谁，大概猜就知道就是哪几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可是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几个人都画得很漂亮吗？为什么要骂我们呢？小朋友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的信心哦，就是还挺足够的嘛。可是后来现在长大了，那就也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么小孩大概三四岁也是看到什么都画的，所以回想起可能就是有自己的基因吧，哈哈。那也画得不错，不过他说没打他也没骂他，反而是在家里呢有一个就是有一片小小的墙壁的范围是允许他画的，他说就可能慢一点再给他栽培的话，也许他可以往这个画画的方向去就发展啊等等，也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教育方式不一样，但是现在呢回想起自己以前的点点滴滴，然后大家有空啊就去玩啊，小朋友就喜欢下雨啦淋雨啦等等呢，这一些回忆啊都涌上了心头。那虽然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但是脑海中所闪过的画面都是昨晚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青春啊青春，他说一去不复返啊，我们要怎么留住呢？留不住的，只能活在当下，今天的你也可以很青春。选了这首歌曲就是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呀敲，锁定 IFM。

相当有动力的一首歌曲啊。我记得这首歌曲啊，在就那个点歌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很早期的节目了哈，挺多人点的一首歌。当然今天如果在我要对你说，你想要选一些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是能够符合你今天当下的心情的歌曲，你都可以选上，重点是我的歌库里头有就可以啦。好啦，那么这个时候在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哈 Joanne 的留言。他说，佩妮你好，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是透过朋友的介绍的，那自己喜欢涂涂写写，所以朋友就说，诶，不如你去参加佩妮的那个我要对你说。他说自己曾经参加过，但是又没有说他的名字，是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介绍你，你可以告诉我吗？谢谢他的推荐。好，那今天来留言想要给自己说一声生日快乐，今天是自己生日的正日哦，好想什么都不做，然后就跟着自己的步伐，想要去哪里玩，走走停停的都可以。但是啊，现实生活好像又不由得自己那么放肆哦，那么任性，那么可能那是多年以后事情才能这么做啦。所以像佩莹所说的咯，活在当下，真的你要懂得去看到你自己所拥有的，你的富足。那其实知足常乐这四个字啊，一直都刻画在自己的心中。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写纪念册哦，那大家都写一些座右铭啦，或者是所学的一些名句精华啦、谚语啦、成语啦。他说我写的最多的就是知足常乐，虽然那个时候不是很完全理解哈这四个字的意思，但是大概也明白了，所以就写着写着呢，不知不觉这四个字就练得非常的好，诶，越写越漂亮。所以字体真的是要练的。那么现在已经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那么大家也没有说就是在提笔写字，有啦，是比较少一点点哈。那么有机会的话，自己还是会希望拿着一本簿子哈，这是实体的簿子，然后提起笔来写一写字，那是一件可以寻找回自己的那一份坚定，还有自己想要做哪一件事情，自己所设定目标的那个毅力啊。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呢，就可以写出很多很多的句子了。诶，这也是要练哦。像以前哇，我们可能想写作文，你要靠练习，一个题目给你哦，你就开始要不断的在写。那现在呢，也是慢慢的有时间的话写一写。昨天才买了一本小本簿子哈，漂亮的，然后就把它放在包包里，有时间的话就写一句，一天写一句，七天就有七句咯。他说是这样子勉励自己的，所以这也算是给自己今年生日的时候送上的一份礼物，自己慢慢去经营，希望这一本小簿子会越来越丰富。好啦，祝你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你想给自己来点不一样的，不一定要挑生日歌，然后就挑了这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王心凌唱的《当你》。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要买厨房容器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厕所用具
4: ，Alpha Lady 有；
3: 我要买储存箱
4: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回来，我是佩莹。全新的一个星期啊，有些人能量满满，有一些人好像有一点点不想上班。哈哈，像这位朋友啊，说可以叫他阿晨，阿晨就是这个后者的心情了啊。说，但是呢，有些时候蓝色忧郁会在用过午餐之后，它就会一扫而空的啊。那你的午餐时间现在应该还是在用着吧？是不是？所以我预算你大概两点之后啊，看你能不能一扫而空啊。好，那反正就是星期一要给自己听一些比较有动感的歌曲来勉励自己。今天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呢，就播了一连串的自己都会给自己选上每逢星期一一定要听的歌曲哦，这是善待自己的方式哈。那都是快歌为主。那么很快就到了公司了，因为今天早出门，所以到了公司也忙了挺多的事情。反正就是早起的鸟有虫吃嘛。到了公司，忙完了手头上事情，几乎呢今天这个进度还不错哦，都已经做到了下午该做的事情了，耶、yeah! ！所以这午餐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吗？不行，因为他说我的位置就在老板的这个办公室的前面，只要老板一站起来就会看到我啦。所以在公司里头还是要就是该做事情还是要做好啊。老板是属于那一种啊，要看见人才有安全感的，而且以前我不知道的，那现在啊，就是发现到只要他看到你没有在座位上哦，他就觉得哎呦找不到你咯，还是会觉得你没有工作吗什么的，所以他说我就要坐在位置上，哪怕我是就是当时没有那么忙哦，所以还是要给老板看到我，他比较安心一点点啦。不知道这算不算吐槽呢？还不算。如果你要吐槽的话是下个小时，那下个小时也预告一下，我们有这个职场吐槽哈，也有朋友来信了，如果想要参加是要把这个信息写过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都发 WhatsApp 过来给我，或者是私信到我们的 IFM 的脸书信箱也行。好，那下来就Chin就说，其实有些时候只要过一过呢，其实就很快啦，就是下半天的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那么星期一过去之后，星期二启动了自己的所有的全身上下的那个他说引擎哦，那启动了之后接下来应该是可以投入工作的。好，只是今天需要一些歌曲来勉励一下自己，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张杰的歌越爱越强。他说可以再附上这个越努力就越强，写上这个挂号哈，是好，希望越努力的你越幸运。好了，我们来听歌。如果你也想留言的话，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不说名字或者你想用你的小名都可以附上让我知道哟。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5: 爱从自己开始，我的感情在，且行且珍惜，爱人
0: 那说到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这真的是不一样诶，而且也不容易。怎么叫做不一样呢？因为当你坚持的时候，也许你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人。像这一位来投稿的朋友，如果他坚持他自己的积极的态度，那么跟公司里头那些懒散的同事就会不一样。可是如果是他不坚持的话呢，变成他会跟他们一样了，然后也不是属于他自己本身，他不能做回他自己啦。那今天我们就给他一些意见，他该怎么办呢？因为同事都跟他这么说了，那就是让他不要跟他们那么不一样，要跟他们一样才没有那么明显。那他是很不想这么做啦，但是如果是也许身边的一些人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能够给他一些意见的话，我相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去参考他可以怎么样再做得更好。那当然如果是在听着节目的你，你也想聊一聊其实你的工作环境你是不是那种属于容易受到他人工作态度影响的人呢？影响的好的话那是好的，那不一定是代表做不好，那才叫做影响。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很积极的人，你就我要像他这样，然后像他这么努力，然后有看到成果那么就是他影响着你啊。可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我那么拼命干嘛，他都没有那么努力，那么我就不用这么辛苦嘛，怎么我要做的那么辛苦那么拼呢你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啊。那你的工作态度会不会经常受到同事的影响呢？这个你也可以来告诉我，我们就在下个小时来跟大家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啦。这是 Apple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是星期一嘛，新周刚开始，所以这能量很重要，一定要给自己饱足能量。今天吃了一顿特别好吃的早餐，因为昨天特别精心的准备了，那接下来几天忙碌就不知道有没有，我说所以今天先准备一下才不会让自己这个星期落空。那刚刚也用完了午餐，接下来还有大约如果这个时候播出的话，我就跟你倒算一下大概还有11分钟，就是来到下午2点，你说2点就是自己继续开工啦，为下半天打拼的预计可以准时下班，然后当然还是比佩莹慢一点点啦，因为你是到4点嘛我4点下节目，不是下班了，因为我还要做其他事，所以就大家可以相互的勉励啦。那么就准时的下班之后，今天呢下班之后还有很多个人的余兴节目所以想要这一些就整个人就是工作活力就来了，所以我觉得人是被鼓励的。 Apple 我赞同你所说的，你说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做好一件事情做的考了好成绩父母亲就会带自己去吃一顿好的啦，那等等，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那今天我们不等别人鼓励，如果你觉得不错你就赶紧去鼓励自己，像今天你来留言也算是一种方式那你挑了这首歌曲，你说去唱 K 房就经常唱的，最近公司安了一间就是给同事所谓的发泄情绪啦，说老板是这么说啦，说如果你们就是有一天 边啊，可能你们生气我啦，觉得委屈说不出口，来你们这边唱 K 房，这边可以发泄。要说我开心唱歌也可以去，所以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那在唱 K 房里头也经常选唱的歌，张靓颖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我想我们人哦，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到快乐的，如果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快乐很久，是吧？我们来听。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德斯人诺伊布拉欣强调，政府高度重视昨天于登嘉楼吉兰丹水域 SPA 服饰储卸油装置平台发生导致三名承包商人员罹难、一名承包商受重伤的事故。他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指出，有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将继续加强职业安全保障，以维护全国劳动者的福祉。首相向所有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希望他们坚强面对这一段艰难时期，同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瓜拉登嘉楼景区主任阿兹利·穆哈曼诺表示，警方正在调查昨天发生在登嘉楼吉兰丹水域 SPA 服饰储卸油装置平台的事故。刑事调查部已经派出警员前往现场，协助查明事故原因。如果发现任何犯罪因素，警方将把案件重新定性，并交由刑事调查部接手处理。民众受挫，不要妄加猜测，也不要在包括社交媒体上散播未经证实的信息。穆达农业发展局监管的稻田中，已经有大约 65% 的稻田完成水稻种植准备工作，预计农民将在哈芝节后陆续开始播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usri Mohamad Sabu 昨天在视察玻璃市稻田时发现，当地已经开始供水作业，显示种植前期准备正有序推进。他指出，稻田已经逐步蓄水，水库水位也开始回升，整体条件良好，有利于在节后展开种植工作。国际新闻，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当地时间25号清晨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造成至少15人死亡、6人受伤。孟加拉国媒体报道，一辆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的货车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警方指出，遇难者都是搭乘该货车返乡过节的乘客，但身份还没有全部确认，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维和行动，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任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柬埔。1996年我去麦加朝觐，在阿拉伯前后待了十几天，我随身只带了一只小箱子，里面有两套衣服、一条礼拜毯和简单的盥洗用具，箱子全部的重量不超过5公斤。而我一般上出门，即使距离只是进到怡保槟城，时间不过是过夜即返，可是我带去的东西重量却可能不止这些。朝觐不能化妆，五花八门的化妆品就不用带了。朝觐期间大家都是白衣白裤或白裙，一套身上穿，一套换洗也就够了。我多带了一套平日穿的花衣裳，是完成朝觐功课除去戒服时更换的，不然的话行李会更少。我脚上穿的拖鞋到哪里都很方便，也不用考虑不同场合不同的穿着。除了礼拜就是阅读，就是朝觐的功课，三餐也仅是有什么吃什么的填饱肚子，不用像平时那样站在衣柜前左端详右端详操心穿什么，或是对着一冰箱的食物想着要吃什么。生活回归到最简单，人活得很轻松，也因为活得轻松变得自在快乐。朝觐其中的一个意义其实就是返璞归真，放下对生活的执着，放下对欲望不必要的追求，放下一切不好的习性。欧美提倡生活简单就是美丽，真的，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花费了太多的心思去追随潮流，喜新厌旧，结果物质消耗越来越多，不需要的东西越堆越多，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生命也浪费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放下对物质的追求，我们的心就不会随外界起舞，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做心灵修养的工作，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充实，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朝觐让我看到生活是可以过得多么简单又多么充实。在服装店里，我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生活中对繁文缛节考虑的也越来越轻。活到老学到老，我想我会慢慢落实朝觐时所学到的一切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

0: 自己。
1: 来到下午两点啦，今天的职场吐槽区啊，来投稿的这位朋友，他的情况我相信或多或少啊，在工作场所中有一些朋友都有遇到的，只是可能你没有说出口。那么可能今天你听到他的这个信息了之后，那大家可以相互的来留言，所以说可能你的处理方式啊，或者是可能你遇到也类似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你的应对，当下应对的方式如何。那么就说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那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在一起工作哈，其实就好像有些时候有些人这样的一个形容哈，你读书时候你是参到怎么样的朋友，你跟谁在一起你就成为怎样的人。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读书诶，那其实我们在工作堆中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你跟怎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这样的人，或者是你是怎样的人你就会跟怎样的人在一起啊。好，那俗话说回来，就是这位朋友他在职场上呢看起来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哈，很积极的，可是偏偏他在这公司里头感觉自己孤军作战，很孤单啊。然后呢就遇到一班同事，他们偷懒啊、懒散，但是却也要阻止他积极啊、不然的话他太积极的话他们就这么懒散很容易被发现，太明显了。所以就跟他说，诶，你不要太积极啦，那么不然老板、看到只有你在工作变得我们没有工作。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要他跟他们一样这样偷懒。可是这位积极的朋友他怎么能够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又不跟他做朋友，然后当然你可以说职场上不是交朋友的地方，他是工作的地方。可是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说真的啊，有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那工作的态度作风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吗？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那其实从你的可能这些年的工作经验中，你遇到好的同事，很积极很努力的同事，凡事呢不会一直说我不会，什么都说不会，不会你就学啦，一定会学会的嘛、所以对我来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不会我们就学，那你学不学跟你不会你不要去做呢，其实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你会跟着他，好，我不懂我去学我去查啊，那不会读的字我自己翻查词典之类的。可是如果你遇到的同事就是得过且过啊，或者是凡事呢就是反正没有这么快要交上去的啦，我们只是其实下个星期二嘛，下个星期一晚上才来赶工啦啊，你就变成了这样。那么是否也会这样子受到影响呢？欢迎大家留言。当然我相信在听这节目的朋友有挺多还挺会稳住自己的哈，不管他人怎么变，然后怎么样，可能跟你说，你不要这样勤劳可以吗？你这样了你会显得我们好像很不好。可是你是那种 OK， 我有我的作风，我有我的原则，你不会很容易的受到他人的影响。那你怎么样能稳住你自己？大家来分享分享一下，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嘛，一起进步哦。可以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进行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把你信息发送过来，或者你想要神秘一点的话，你

WhatsApp 给我，只有我看见0111701829。我知道很多时候在聊这职场课题的时候，有些朋友不要用真实名字，想要用匿名，没问题，我等你。我们来听歌吧，这是霓虹花园的《完美夏天》，我们稍后再继续聊，锁定 iFM。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们的职场吐槽啊，这位朋友他感觉自己孤军作战好孤单，其实那就是做事的风格，还有他在处理这工作上的积极度啊，跟公司里头的大部分的同事不一样，所以就变成了他感觉自己一直一再的努力，但是这么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对不对？你继续你的努力啊，但是呢，就有同事跟他说，哎，你不要那么积极哦，因为你太积极的话呢，老板看到只有你在工作，就变成了我们更加的偷懒了，所以这一点他就觉得混淆了，那怎么办？好像都是自己没有不对嘛，那我继续坚持我做的就是了嘛，但是呢，既然是有人要偷懒也不允许他人勤力，哈哈，那这世界上啊，真的是怎样的人都有了哈，只是你可能没有遇过，但是这位来投稿的朋友他就遇上了，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可能我想说到稳住自己啊，在职场上说真的你可以坚持你所要的，当然你也尊重他人的一些作风啊，那么这一点真的是不容易，那特别是可能在一些大公司有很多的就是各种不同的面貌的同事的，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冲突啦。只是我个人我是觉得，只要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进度的话，那你真的是还可以按着你自己的步伐做哈，反正，真的，你的这个把关，你自己的原则，你的那个准绳，你要很清楚，抓得紧。只要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么你就继续的做。那么，像这位朋友他就说，佩莹问嘛啊，就是，我们工作啊，会不会容易受到同事的影响呢？说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虽然不是现在这一家公司的同事，是算是自己的前同事了，他是这样子啊，说，对方超积极的。不懂的东西呢就会去查去问，学会为止，然后他很少要别人，就是开口要别人教他，他比较是属于那一种我想自己学，然后我真的不明白的时候我才问你啊。虽然说自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哈，因为以前可能自己在家里啊，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温室里的小花，不会的话家人会帮忙做，然后在读书的时候不会的话同学也可能会帮忙解答，可是步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头遇到这个同事的时候，让自己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不用太害怕怎么样的，错就错啊，下次就不会再错了嘛，所以就比较有勇气去接受新的挑战咯。那再来这位也是匿名的朋友，他说有，我有遇过的，那这同事呢，我觉得他什么都会，他好像没有东西不会的，所以说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我要像他这样，他说有一天他很不晓得是在怎样的状态之下了，反正就是那个念头马上就来了，我要像他这样，所以他就成为了自己工作上的标杆，那向他学习，然后跟着他学着他做，当然后来也有就是有自己的想要的风格啦，也保留了自己的一个面貌，而不是说跟着他人走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呢，也看到了自己在职场上的进步，说真的在职场上你遇到怎样的人，他也真的会把你变成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否是容易受同事的影响呢？那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都是被好的影响的，那是否你也会觉得哎呀反正他上班都是打瞌睡就不会怎么样，老板也不会骂，看到也当着没看到，那我也可以咯是啊，你会这样吗？这是我举的例子啦哈，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当然如果你不想用真实名字啊被老板抓到哈，那你可以用匿名，你不说名字就可以了啦，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289， 等你的信息。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来投稿的这位朋友跟你说，你不会孤军作战，因为当你把稿给写过来的时候，你被选中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在给你意见，那你就不孤单啦。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啊。那在工作的那个环境中呢，你的工作态度会被同事影响吗？刚才我们说到稳住自己的关键嘛啊。那像这位新加坡的朋友，他说他自己个人的见解了啊，他说要怎么稳住自己呢？要告诉自己，我们的工作是以自己的专业跟时间精力付出来交换公司的薪水跟报酬的。那第二就是他人的想法跟行为举止并非我们能控制，重要的是不要被他人影响。对，这句我也十分赞同，你不能阻止他们这么做，那他就做咯。可是他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不受他人影响的嘛。那其实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哈。那再来就是，无论在哪里工作或者是就业，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学习的路上，那硬实力啊，那如技术上的提升啦，或者是软实力啊，比如说沟通上的技巧啊，处事的技巧啊，圆滑啊，跟人打交道等等的累积，都是要通过时间慢慢的来就是把它堆积的。那么再来，离开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职责是不是大问题，重点是你身上带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这些都是无形跟宝贵的资产，真的哦。那你有什么是别人没办法带走的，是你可以带走的呢？那就是你的能力啊。所以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呢？我们常说，哎呦，我们要提升自己，哎呀，我们要充实自己哦。所以这个不是让你消磨时间，其实这就是让你可以啊，就是让你的底气再厚一点点。啊，Andy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以前在第一次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自己的同事就跟自己说，哎，不用做这么多。”有时一边工作一边偷懒哦，有时还可以工作做到一半跑去喝咖啡，有时也看到公司没有人影了。而说我是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况，自己就想一想，哎，找那么好的工作可以做到一半去喝咖啡，结果我星期一后呢就问同事，哎，为什么你们工作呢这么懒散呢？原来是老板的工资给不够。他说做那么勤力干嘛？他说我过一个星期我就离职了，换了新的工作，我是看情况而定的啦。哦，所以你就不要跟他们一样，然后你一方面可能你也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发挥，就那时候找到新的工作是吧？所以你看，真的是看情况跟个人选择。你要么你留着，你留在那里，你坚持你的那个工作态度，要么就是你离开，你去到一个积极的环境哈，看到自己无限可能，是不是？好，那麦克风就说，佩莹你好，我为我以前的旧公司就很多偷懒的同事说一些话，他说我是坚持我自己的工作的，不跟他们的，我也不小心，也有不小心呢，就是听到他们说我假仁假义啦，做到这样子要给老板看的啦，但是呢我不理会他们的，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太棒了，你们都可以坚守在自己的原则上啊。是啊，嘴巴是别人，他们要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凭着你的实力可能得到老板的青睐，他们可能也会说成是你可能就捧大脚啦，你去让老板开心啦，你去讨好他，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哎，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不时的在问自己啊，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吗啊？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帮助的，在我们这职场上的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你可以调整你的步伐，也可以优化自己啊。等着你们的留言，把信息发送过来，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吧。我先给大家送上好歌。

0: 可爱的歌曲啊，范玮琪的《动物森林》。是啊，今天大家把信息发送过来，也说了自己的一套做法啊。在公司里头工作，你真的会遇到真的什么样子的同事都有的。那我们既不能去改变他们，也没有想过要改变了哈。那改变自己已经是很困难了，还去改变他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为他人的言语给受到影响，或者是他们的举动，他们不积极不代表说我们也跟着不积极，因为工作的表现是你的。那么当然就在今天的这位来投稿的朋友的这个信件里头啊，他就说到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吗？他该怎么办呢？那么你们这边也说到要他稳住自己啊。那么这位朋友呢，他也要用匿名的方式他留言，他说过去自己还是菜鸟就是还是新人的时候，是很容易受他人影响，因为情绪不稳定，他说很容易被别人就是一句哎呦这样那样那样所以他说真的耳根就是耳朵一定要保持就是只听正面，或者是知道自己要做是什么，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呢，是很容易被带走的，跟着一起崩塌。后来慢慢的，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之后呢，就知道，不要因为他人这样一抱怨，自己就开始受到影响，或者是有一些人很习惯性的叹气，然后觉得啊，今天真的那么糟糕吗？所以就会告诉自己，我的生活我自己过，别人的情绪呢是他们的课题，不是我的责任。这个是做好了课题分离哦。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想有的一些话题就是大家在聊开来的时候，我会在想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他人影响呢？可能就是有一种所谓的情绪传染呐。那你看，举个例子，你今天如果你一踏出家门口，你看到对方迎面而来的是跟你就是笑容满面的那你那一天的心情跟着我觉得不会差到哪里。可是如果那一天你看到了就是那一种就是骂人的啦，或者一些负能量的啦，你会跟着一起感觉好像今天我有莫名其妙的就是很莫名的那一种不太高兴的。所以你身边的人开心你会跟着笑，你身边的人焦虑你会跟着烦，你身边的人愤怒你容易变得暴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不要被这一种就是很像感冒一样会传染的情绪受影响呢？你就是不要让自己牵着走，被他人牵着走。那么就是刚才所说的，除了课题分离，我们也要稳住自己啦。好，那这位也是可以叫他的小名说他叫 Josh。 Josh 说，我曾经遇到的就是同事很嫉妒你比他强，如果你优秀的话，他们不要跟自己做朋友，然后甚至还说你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吗？因为你那么优秀，你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的。那如果你放慢一点呢，我们比较容易跟上你的脚步。所以说那时候我听了，我一整晚我都睡不着。他说我进步是我的事，那为什么你不求进步，你还要来拖累我呢？所以说想来想去呢，还是觉得我继续的冲，而且要跑得更快，不可以放慢脚步。怎么有一个能力强的人来配合你呢？你应该要让自己更加的加把劲，不是吗？那自己不如人，可能你还要更加的努力付出才对嘛。所以他说，我就把我心中的愤怒化为更好的动力，来鼓励自己啊。如果你的职场上你曾经遇到怎么样怎么样的人而阻止你前进啊，或者是影响着你的这个工作态度的话，你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谢谢大家很愿意就是多一些文字跟我分享，因为要形容那个情况。OK， 好，那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9。好 ，Mike 的留言他说动力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起有落的。佩莹他说，我们不是在等动力的到来，而是自己去创造，让自己有更多的冲劲去完成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脑袋清醒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不要被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给绊倒而影响了自己啊。好，谢谢你们的留言，你们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过来，让我们这位朋友他不会感觉自己在孤军作战，一点都不孤单，有那么多的人陪伴着他，是吧？好，那我们IFM 的各大社交平台也在进行着直播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哦。
1: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1: 锁定 iFM
4: 综艺热搜榜。
3: 刚开始新工作就发现有些同事上班时常不见人影，还叫我别太积极，避免让老板看到只有我在工作，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和他们一样偷懒。唉，天天这样很累，我该如何是好？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不受他人影响，坚持自己的工作态度。留守5月25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好好听的一首新歌叫《玫瑰玫瑰》，太容易记了歌名是吧？嗨，你好，我是佩音。是的，说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吐槽的地方啊，我们职场吐槽啊，大家聊开来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不受他人的影响，把你的工作给做好。那么你也不需要去特别的让自己去做配合。那其实工作嘛，已经有那么多该完成的事情了，如果你还要去管他人怎样怎样哦，跟你说，你的工作真的是三天三夜都做不完。这个是 ABC 讲的，哈哈哈，叫他 ABC 啊。OK，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那么当然就在这个职场上，坚定于自己的原则很重要哈。好，这个没有交代可不可以用匿名啊，那我安全起见我就不讲名字了哈。那你说我会做我自己的工作的，我不会让他人影响了我，不过我也会找机会换一个工作环境啦。因为我相信工作允许工人懒散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公司的制度不强，第二就是公司对员工不好，所以员工不要跟公司拼业绩哦，拼这样多多么对不对OK， 那他说因为拼了业绩呢，公司也不会奖励员工的，久而久之呢，就没有人要为公司打拼了。我相信啊，事出必有因。是，你也点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哎，为什么会容易被他人影响？哎，为什么就是这个员工不会为公司打拼呢？没有把这个公司当成是自己的家，就是没有所谓的归属感哦。是，我十分赞同，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事出必有因呐、啊，一定有它的因素所在的。所以我们不要经常把哎呀这个当成是理所当然。那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哈。所以在职场上先做回你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啦，自信很重要。很多时候我容易动摇，是因为可能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不足。所以你有自信的话，你有积极的心态的话，它是可以帮助你面对困难跟挑战的。在职场上也是，你可能遇到各种的竞争，你会遇到评价。可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自信，你很容易被他人的批评跟负面而影响啊，负面的评价。那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跟价值，坚持自己的原则跟信念，不轻易动摇。当然有些时候就是这个积极的心态也要随时的保持着。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让你遇到各种挑战跟困难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的觉得哎呀自己不可以，就是会画上标签，或者是啊我没有遇过这个问题耶，要怎么解决，一时慌乱了。所以你的积极的心态呢，就是那一种不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放弃，就刚才我所说的挫再来咯，没有每一次都是错的嘛，坚持不懈的追求属于自己的目标。再来在职场上呢，就是沟通也很关键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解决问题跟完成工作，跟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互相支持跟帮助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跟冲突的，从而呢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所以说到这，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来自于你自己本身，很多事情那件事情变成了很重，你会感觉自己被压着，那是因为你为那件事情呢加了不少的重量，它才变成这样。当如果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件事情变轻了，它没有那么容易给把你绊倒了。所以你看个人的观念哦，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是不是很重要呢？那有自信的人呢，相信很多时候问题都可以迎面而解。还是要套用我的老话一句，方法是比问题多的。

听过了张惠妹的歌曲《维多利亚的秘密》，为今天的这个吐槽做一个总结啦。基本上来投稿这位朋友，我相信你的心里也有答案了，那么多人给了你建议啊，我们能做的其实不多，但是我们能够就是做一个主导者哈，就是把你的工作进度给抓回来，属于你的那种风格，那你的工作的态度呢，你觉得你是一个积极你做得好的，那么你就勇往直前，不要太受于他人的影响，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员工的。当然在职场上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适当的放过自己啊，因为有时候放过自己也才有一个空间去发挥好自己的。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usri Noraini Ahmad 表示，政府将从6月1号开始推行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稳定柴油价格，预计将可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不会影响棕油出口。Noraini 指出，政府在评估产业准备、供应及基础设施后，决定把生物柴油的掺混比例从 B10 提高至 B15。这项措施除了支持本地棕油业，也有助推动国家绿色议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要求联邦农业销售局立即提呈一份关于吉兰丹蔬菜价格被指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 的报告。部长 Datusri Mohamad Sabu 指出，至今为止，包括巴生谷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并没有出现暴涨情况，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价格稍微上涨。部长是回应媒体报道指，由于持续高温天气和柴油价格上涨，吉兰丹部分巴沙的蔬菜价格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布城管理局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至2027年5月30号，旗下的食物中心、小贩摊位及巴沙租金将下调 30%， 为期12个月，预计将惠及244名布城小贩。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小贩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营运负担，协助他们应对生活成本上涨压力。他指出，希望获得租金减免的小贩必须先缴清截至今年五月的租金欠款。国外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及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报道指出，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也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纽西兰移民部长斯坦福星期一宣布，纽西兰将从6月1号起调整部分移民签证规定，包括提高中等技能工作签证申请人的英语要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因为这首客家歌，是的，今天我们的绝配拼盘给大家送上方言歌曲。有几种花，有一种花，刘格帆所演绎的歌曲。你喜欢听客家歌吗？其实今天除了客家歌，我们还有粤语歌曲啊，有闽南语歌曲啊，有广东啊粤语歌曲，然后还有潮语歌曲啊，这些方言歌曲啊，都囊括在今天的这个曲目中，所以大家可以从中去可能找到一些亲切感。因为有些时候啊，一些听众会跟我说，听到一些方言歌曲的时候，就回想起小时候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乡下，大家在村里生活的时候，都说着同一种方言啊，也会想起，哎呀，真的好久没有跟他们联系啦，然后其实也没有把他们给忘记。不过一些地方性的方言啊，这个发音可能也有一些不同，可是我觉得不会差太远，我们还是可以猜得到对方在讲什么，对不对？好，那这位歌手他是刘格帆，刚刚听过的啊，他是台湾的客语创作歌手，虽然他是出生在新竹，但是他是在台北长大，擅长啊将生活故事还有人文关怀

人故事。然后他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品就是日头的味道，就是日头啊，就是那个太阳哦，太阳的味道，就展现那种客家温暖日常的演唱作品。好，那改次有机会我再给大家听他的其他的温暖作品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粤语歌曲 Boys 所演绎的手足。也欢迎大家跟我互动交流，就是如果你喜欢听哪一些方言歌曲，但不是点歌了啊，你可以跟我分享你比较常听的方言歌曲是什么方言呢？为什么呢？你是怎么样被触动的呀？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给我哟。

0: 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谢谢大家的反馈啊！其实听方言歌曲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方言，找到那一种回忆跟亲切感，是吧？那今天好像投选闽南语歌曲的还挺多的啊。那像这首歌曲曾心梅，曾心梅其实她很擅长演绎这类曲风的歌曲，就是带有一点小小的轻摇滚，但是又不是太悲伤的歌曲，可是她的歌声是带有哭腔的，所以她的这个歌曲啊，比如说酒是舞伴呐，你是心。命啊，就是一些情歌呢，都是很扣人心弦的，带有一些些的不是太伤感，但是可能是走过来的那种心情感受啊。那么曾心梅，你对她这位歌手她唱的歌曲，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首呢？有些人说是她的那首《提供天公郎》，然后这一首其实对她来说是相当有代表性，因为她其实在乐坛上努力的那么久，那么这一张专辑啊，就是《酒是舞伴，你是性命》啊，就是同名歌曲呢，也成为了大家对他的认识的一首歌。当然后来他以音乐节目《我的音乐你的歌》获得电视金钟奖的最佳歌唱节目奖，然后就还有其他代表作品，还有跟天借胆，还有半包烟等等，都是他的叫好叫座的作品啦。好啦，听过了曾心梅的歌声，接着下来这首歌曲应该这么说，可能你听的版本是女生版黄以玲的版本，或者是其他歌手的翻唱版本，但今天我挑的这个是 Acapella 的方式演绎，半桌二人组唱的爱丢架在听啊，爱到才知痛。我喜欢就是同一首歌，但是可能有不同的风格的演绎，或者是在编曲方面可能下了不少的功夫的一些歌曲，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挑给大家听。那我觉得好的歌曲啊，它可以是不断的延续的，让大家看到它不一样的一面，就给各种不同曲风的歌曲一个机会，也给自己在听歌的享受上呢，多一些些的不同层次的那一种感觉吧。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我要买厨房容器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厕所用具
2: ，Alpha Lady 有。
1: 我要买储存箱
2: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3: 爱 FM 越听越爱，准备孤单冷下。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你

蓝奕邦所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熟悉感呢？其实张卫健唱的华语版，然后蓝奕邦唱的这个粤语版啊，很生活化。你留意他的歌词，刚才有唱到伤风啊、咳嗽啊，然后就是耳朵失聪啊，这样子的一些具体的疾病啊，还有身体困境的一些假设的场景啊，让大家更加的觉得诶，生活中啊，身边的人也遇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希望自己不会成为所爱的人的一种负担，所以是希望把自己，大家都把自己给照顾好，我只想身体健康这样的愿望，来传递出疾病跟衰老面对那个爱情的责任感跟渴望长久相伴的体悟。那我想这首歌曲，因为它都唱出了一些日常生活化的一些意象啊，所以让大家可能在听的时候可以多一些的贴近这个你可能用收音机来听，还是你在线上听，或者把声量再可能再调高一些些，把这首歌曲听得更加的清楚啦。好啦，今天的曲目安排这个粤语版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这个版本，这首歌也还挺不错的哈。这是一位独立音乐的创作人，同时他也是歌手，叫黄丹，他的曲风是多样化的，也擅长将一些都市情感呢还有叙事融入在音乐中的。我个人挺喜欢他唱的这一首歌，一首潮语歌叫空白一夜，不妨听一听。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老板，货送完了。
7: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7: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8: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粤语版本的《那些年》，这是中国歌手刘俊宇所演绎的版本。诶，是不是也是感觉很有那一种似曾相识的那一种味道呢？好啦，听过了今天给大家炮制的方言歌曲啊，那这边也给一些爱书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啦。2020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那5月29号开始一直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免费入场哦，赶快带上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下节目之前选的这一首潮语歌，诶，我个人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哈，就是有一股清流的感觉，因为潮语歌曲过去跟大家分享过都是那个编曲方面哦，它会比较喜气一点点，但是这个是比较流行式的潮语歌，也许你第一次听，我跟你说歌名是叫拥啊拥，就是拥抱的拥，拥啊拥，潮州阿舍所演绎的版本。好啦，我是佩音，我们就约定明天中午12点爱从自己开始见啦，明天也是给大家炮制了挺多的好歌哦，不要错过啦。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呼吁各方参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推动达成一项包容性的框架协议，以巩固当前停火，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dusran Ibrahim 表示，这项协议也应兼顾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已经从西亚多国领导人处获得积极信号，显示美伊之间围绕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正朝着正面方向推进。政府同意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更针对性的方式协助国家经济支柱，如小园主、业者及弱势群体。首相 Dadusran Ibrahim 表示，他理解民众正面对生活成本上升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是在今天的会议上聆听卫生部和种植及原产业部关于日益紧迫的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简报后，做出相关的决定。受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领域的物流链。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 Muhammad Nasir 说，两大部门将协助个人与或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同样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从而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该领域造成的影响。国际新闻，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也报告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大批警员及消防员接报后赶往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根据报道，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在追查他的下落。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客运货车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47人，其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将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路支解放军承认承担责任，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一票。
1: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不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政府继续推行窗明农业商品，协助小园主和业者。B15生物柴油计划不影响出口，我国有足够棕油应付内需。巴基斯坦客运火车遭遇袭击，47人死，近100人受伤。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前，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理解人民正面对生活成本上涨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上述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行窗明农业商品，以协助小园主、业者及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今天举行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卫生部及种植和原产业部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供应链危机作出汇报后，决定采取相应措施。关于人民健康保障，首相指出，目前国内药物供应整体仍然稳定，卫生部将继续密切监督任何涉及库存、供应链与价格的挑战，以避免人民受到影响。安诺强调，无论未来面对怎样的挑战，昌明政府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以仁爱施政并确保人民福祉始终是国家优先事项。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领域的物流链。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hamad Nasir 说，两大部门将协助个人渔获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同样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从而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该领域造成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mar 表示，政府将从6月1号开始推行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稳定柴油价格，预计将可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不会影响棕油出口。他指出，我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公吨棕油，其中大约1600万公吨用于出口，剩余的400万公吨应付国内需求，而 B15 生物柴油计划只需要大约80万公吨，因此不会冲击出口量。 Noraini 指出，政府在评估产业准备、供应及基础设施后，决定把生物柴油的掺混比例从 B10 提高至 B15。这项措施除了支持本地棕油业，也有助推动国家绿色议程。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要求联邦农业销售局立即提呈一份关于吉兰丹蔬菜价格被指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 的报告。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指出，至今为止，包括巴生谷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并没有出现暴涨情况，只有少数几种蔬菜价格稍微上涨。部长是回应媒体报道指，由于持续高温天气和柴油价格上涨，吉兰丹部分巴沙的蔬菜价格上涨高达每公斤2 ringgit。布城管理局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至2027年5月30号，旗下的食物中心、小贩摊位及巴沙租金将下调30%，为期12个月。预计将汇集244名布城小贩。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小贩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营运负担， 协助他们应对生活成本上涨压力。他指出，希望获得租金减免的小贩必须先缴清截至今年五月的租金欠款。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车辆转名交易服务，系统改进作业将于周末长假期间完成。他在脸书发文说，昨天媒体报道车辆转名服务暂停后，他已经和陆交局总监 Dado Adli Fadli Ramli 讨论，最终做出上述决定。陆交局已经向交通部汇报车辆转名系统出现被滥用以及欺诈行为，导致该局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因此陆交局必须尽快改进线上系统。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马来西亚呼吁各方参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推动达成一项包容性的框架协议，以巩固当前停火，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这项协议也应该兼顾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已经从西亚多国领导人处获得积极信号，显示美国伊朗之间围绕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正朝着正面方向推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及外交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报道指出，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也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国伊朗双方将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也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该协议，只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客运火车遭遇袭击的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47人，其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将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路支解放军承认承担责任。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的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也报告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大批警员及消防员接到投报后赶往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根据报道，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在追查他的下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5号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维和行动，特别是联合国主导的任务。法新社报道， 和平研究所一项报告指出，截至去年底，国际维和行动现役人员已经不足79000人，创下至少25年来最低。如果当前趋势持续，在资金紧张、政治分歧及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维和能力将进一步被削弱，并可能削弱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协助小园主和业者。B15 生物柴油计划不影响出口，我国有足够棕油应付内需。巴基斯坦客运火车遭遇袭击，47人死，近100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3: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参与全球兼任船队人道援助任务而遭到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全体428人，其中包括29名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获得释放。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指出，控制中心已经获得首相德叙阿诺伊普拉辛通知，得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派出3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以色列接载所有获释人员。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是为了协调全球兼任船队援助加沙行动而设立的区域行动与通讯中心。所谓的苏穆德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坚韧或坚持，象征巴勒斯坦人民在长期冲突中的坚持与韧性，而努山塔拉则是马来群岛或东南亚群岛的意思，因此这个名称也象征东南亚国家对加沙人道行动的团结支持。根据公开资料，这个控制中心由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等民间组织推动成立，主要负责协调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巴基斯坦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参与者与志愿团队。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除了负责船队后勤与联络工作，也扮演危机监控中心的角色，包括追踪船只位置、发布最新动态，以及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对外召开记者会说明情况。2026年全球兼任船队 2.0 前往加沙期间，这个控制中心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船队进入高风险海域的情况。当时船队共有数十艘船只，近500名国际参与者，并有多名马来西亚志愿者随行。此外，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也曾经表示，部分船只在接近加沙海域时遭到疑似以色列军舰跟踪与通讯干扰，引起国际关注。支持者认为，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的成立有助于整合东南亚地区的人道资源，加强国际社会对加沙局势的关注。不过也有人担忧相关行动可能面对安全

0: 风险与外交压力。无论如何，苏穆德努山塔拉控制中心如今已经成为东南亚民间参与国际人道行动的重要协调平台之一。
1: IFM 振振有词。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被警察抓去了，听讲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管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8: Click 流行音乐
9: Click 热搜新闻
8: Click 体育赛事
9: Click 生活资讯
8: Click 时事焦点
9: Click 电视电影
8: Click Podcast 重温，
9: 一个动作
8: 掌握所有。
9: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8: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9: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1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1: 这个笑声真的是蛮豪迈的，只能够说这个周五特备版的爱下班聊天下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但是距离周五呢还有一段时间，今天呢只是星期一，来到5点25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在星期五来临之前呢，星期一到星期四的爱下班聊天下，5点钟开始到8点钟，你都只会听到一把声音。不晓得这个消息，这样的一则消息在星期一告诉你会不会让你很失望，因为接着下来的几天你都只会在空中听到 JC 的声音陪你下班。但如果你是喜欢跟 JC 互动的话，我想呢这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会独自占据整个 airtime， 一个人霸玩哦，民间说的霸玩这样子。OK， 今天呢是因为这几天呢是因为我们的其他两位同事哈，包括我的好搭档小韩其实还有 YY 他们其实都请假了所以这个星期就我一个人吧哈。我要证明的就是基本上爱下班聊天下只要有我就可以了其他人开玩笑了只是给大家开心一下星期一嘛，因为下班时间，而且外头下起雨了。刚刚我来的时候后呢是下雨间有一点倾盆大雨的感觉，有点打雷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在估计应该停了但是回家的途中如果雨天路滑就请你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我是从新山回来的，我就在社交媒体呢发了一张照片是我女儿哭得很惨的照片如果你想看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到我的社交媒体或者 WhatsApp 给我，让我把这个我的社媒平台传给你，分享给你。那提到的就是呢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都希望呢跟这个孩子道别就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这几天不在家，那你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啦之类的。那么基本上呢他们其实都蛮干脆的就说爸爸拜拜，这样子抱一下就 OK 了。可是因为呢昨天我是跟我太 太南下的，也就是说呢，两个小瓜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啊，也只有一天一个晚上，隔天就是今天呢，我们就回来了。可是呢，小女儿就哭啦，她就说啊，舍不得妈妈，总觉得呢，这个小孩啊，要离开妈妈呢，是很伤心、很难过、很困难的，反而离开爸爸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让我总是有一点感触啊。虽然不是代表不是吃醋了哈，也不是说所有的家里一定都这样，但我家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没有给他们那种照顾三餐啊，就从早上忙他们的事情，一直到陪伴他们入睡，刷牙、洗澡、换衣服，这些很生活的东西，一般都是妈妈在处理，所以呢，爸爸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怎么说呢，依赖吧哈，就是没有那么依赖爸爸在生活上，所以呢，爸爸出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啊，就待个几天没有回来也没有问题啊，这也很正常。可是妈妈不在，就会哭了哈。不晓得你跟你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在离开家，可能去上班呐、啊，或者是有事要出远门的时候，家里的孩子会有这样的这种表现吗？还是你的孩子是很独立的啊？非常怎么说呢，就很干脆的哈，就跟你说一声再见，然后就跑回去玩了啊。我也曾经试过有这样子，就总觉得他们好像也不在乎。哎呀，反正呢，当爸爸真的很难啊，孩子依依不舍，你又觉得好像有点为难啊，有点就是放不下心。但孩子太不关心你啊，就很阿萨利的就跟你说声再见，然后就跑掉了，跑进家里，跑进屋子里面，你好像又觉得他好像不在乎。好吧，WhatsApp进来打个招呼啊，到0111701289，用文字或语音信息来说说今天星期一你的下班时间到了吗？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五点三十分啦，今天的无所事事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呢跟最近的一则新闻有关，但是在那之前，就是先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因为呢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上呢直播当中，如果你想要透过社交媒体听广播，或者是想要不只是听觉上的参与啊，还有视觉上的欣赏的话呢，就可以用社交媒体啊。我们最近呢看到这样的一所小学。啊，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哈。刚我不是说我去新山吗？那其实呢，新山的斑斓华小啊，他们过去呢，因为在新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新年歌曲引起大家的关注。那首新年歌曲里面呢，就有他们学校里面的一位孩子哈，一位学生叫做张邦琴啊。于是呢，因为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新年歌，再加上张邦琴在里面的表演跟那个饶舌啊，就在众多的贺岁歌曲当中出圈了啊，大家都很关注，然后呢也开始有人学习啊他的这个饶舌这样子。张邦琴三个字在社交媒体啊就炸开了，大家都很知道。现在呢，斑斓华小呢再推出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校长荣休的神曲，叫做You 你真好，这个 YOU 呢就是你，但是谐音梗就是有你真好啦，是一份深情的告别，然后呢当然也拍了一支 MV 那同样的这位张邦琴也在里面呢有做了一些饶舌，同时呢他们在这 MV 里面的演唱呢更是有模仿跟想要神还原动力火车的那个感觉就戴了假发就是雾感长发这样子，然后呢用就是班上的各种可能小道具像扫把啦或者是吹风筒啦等等来模仿唱歌的那个感觉。那当然呢也是一样很出圈哦，大家都很关注。当然也有人就开始在想，诶，学校这个地方究竟是不是要做那么多东西呢？是不是需要让学生参与在宣传学校或打响学校名声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觉得他也未必是以这个为目的的，只不过可能要向校长就告别。那既然呢他们学校有那么有才华的孩子，那就不要浪费嘛，就用同样的一个方法，用音乐来致敬来跟校长说一声感谢。好，不管他的用意是如何，我觉得我们的讨论点呢可以就是更加的正面一点不去探讨学校应该跟不应该，因为我个人的立场觉得其实学校有很多很多方法去激励他们的孩子就看学校或者是校风，甚至是学校的管理层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有一些学校呢就是非常务实的都是聚焦在教学啦、考试啦、功课等等。当然也有学校他们的课外活动是非常的活跃的，所以很多代表学校到外去参与的活动等等。那当然也有很多创作型的作品，所以各种方式都有。但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你有没有曾经代表过学校去参加什么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代表学校的事迹呢？我们当然把这个目光或者整个讨论点聚焦在小学跟中学。我自己曾在小学有代表学校参加一些比赛其实那个时候的校风，或者我们说那个年代的学校啦，都是去参加比赛的没有这种制作 MV 唱歌创作新年歌，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真的没有。所以我小时候呢就是学校就会选人看要不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演讲比赛书法比赛或者是一些体育的竞赛等等。我是有参加一些的啦，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小学人数不多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那一届人数更少，因为我属兔，所以呢可能大家都想要生龙宝宝吧所以呢兔年的孩子就会相对少一点。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每一个年级都有三个班，但就我那个年级就只有两个班，所以呢人数少，你要被选上的几率呢也比较高一点。稍后我再更加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但这个时候欢迎大家 WhatsApp 来说一说，你在念书时期有没有代表过学校的事迹呢？ 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不管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或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参加这些拍摄啊，或者是创作歌曲啊，甚至让学校就是引以为傲啊，等等等等的。不管今天是代表学校做什么，或者去参加什么活动啊，或者是成为可能某一个团队的学校代表等等，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来谈一谈0111701828。这是新加坡歌手孙燕姿的《愚人的国度》。当然，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看直播的时候呢，在下方留言。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星期一到五的五点到六点，我们都会来探讨一下一些话题哦，看看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跟经历。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呢，都会有 JC 在空中和大家讨论。今天我选来的这个话题，是因为呢，在新山有一所华小啊，为了要就是向他们的即将退休的校长呢说一声再见，所以呢创造了一首歌曲，让我们也想起啊，在歌曲的 MV 里面呢，有很多学生就是代表学校唱歌。因为学生很多嘛，对不对？所以任何的作品要出来，一定是由学校来挑选。那有一些人可能就特别的怎么说呢？有知名度啊，或者是本身就很爱也很厉害表演，于是呢就会被选上。不晓得你在过去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被选上代表学校的一些事迹呢？那这个代表学校不一定是要参加比赛。我刚刚想到呢，就是也有很多可能性的，你可以代表学校去交流，你可以代表学校去交换啊，交换生其实也是一种荣誉吧。哦，我觉得被挑选上，然后去别的学校那边可能去表达一下，传递一下啊自己学校的一些资讯啊，或者这么说吧，因为你交流嘛，你一定是要就是选上最好的学生，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展现出本校是一个好学校，所以能够被选上是很好的。代表学校的事迹，我自己本身只停留在小学。应该没有记错，我中学应该没有任何代表学校的经历，因为小学刚刚有说到，就是因为学校人数不多啊。那如果今天要从每一个年纪选一些学生来代表学校的话，那如果人数少，你又比较我不敢说我自己优秀啊，但是可能比较常被老师点到啊，老师对你比较熟悉，你就比较有机会代表学校。我曾代表学校呢去参加演讲比赛，具体是什么语言我不太记得了，不晓得是国语还是华语，就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但我没有领奖，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在什么洲际啊或者是区域的比赛呢真的拿到什么好成绩，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只能说那个时候是误打误撞吧。人数真的不多，也许有意愿参加的也不多，于是呢就选上我这个可能资质平平但又有一点意愿的孩子了哈。我真的不敢说自己是那种代表学校的常胜军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长期代表学校，我觉得它会让你的学习生活跟你的这个校园生涯非常非常的丰富跟精彩。你可能现在回味你会觉得哇很开心很自豪，可是我自己本身不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被选上是有一点运气啦，也有一点天时地利人和，这样子刚刚好就被选上。我也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呢去参加这书法比赛，这个就真的有故事可以讲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被选上呢？是因为老师就给了我们这个书法的功课，就说大家回去写，他没有说写得好的人就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那我回到家的时候呢，因为我的这个书法能力不是很好哈，就是我的挥毫的技术不是很强，那为了把那个功课写好呢，我就有一点点使坏啊。现场在现在线上在听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反正呢我就用了一些方法 ,OK, 就是有一点小作弊这样子。具体方法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把那个毛笔写好了，而且呢还写得很漂亮啊，因为是作弊的嘛。就是用一些技巧啊，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写的。于是呢就写得很棒，然后呢就交给老师。老师说哇啊靖成你写得很好，那你就代表学校吧去参加书法比赛。结果想当然尔是没有拿到任何的成绩回来，因为实力本来就没有在那里。所以这几个事迹呢让我发现到呢自己真的没有那么优秀啊，也不是那种学校代表级的人物。不晓得你有没有代表学校的事迹来说一说，你是为什么会被选上，然后后来有没有什么延续的呢？譬如可能代表学校去参加篮球比赛啊，你可能从校队到州队啊还是什么的都可以说说 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有的话欢迎你和我分享。

0: 通达卡。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0: 菲利斯的卡瓦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3: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2: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3: 什么都有。
2: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公益快讯。
7: 健康的双亲就是家庭最幸福的模样。配合双亲节，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在6月7号星期天下午1点到4点半，在巴生低糖研究所举行双亲节特别活动。当天除了有免费血压和血糖检测、食品试吃以及幸运抽奖之外，现场还有雪州糖尿病协会主席 Dr. Santa 主讲的健康讲座，和大家分享糖尿病和健康管理知识。想参与血压及血糖检测的民众，在测量血糖前2个小时不能进食，以免影响血糖指数的准确度。要知道更多详情，可联络016-227-1613 016-227-1613。
8: 家长们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是否困难重重呢？其实孩子最需要的只是你的理解。6月7号星期日上午10点，诚邀您参与亲子教育讲座，地点就在 3KDU 国际学校槟城校区。现场有 Dr. 青歪雄带领家长重新思考理解与陪伴的真正定义，与孩子建立更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兴趣参与的民众可浏览 3KDU Penang 官方脸书或 Instagram 了解报名详情。让我们用理解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9: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0: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9: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9: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12: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你有没有代表学校参与过任何的活动，不管是比赛啊、交换啊，或者任何的场合。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曾经有这么一个高光时刻呢？这位是冲坡控啊，他说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有代表学校参加羽毛球比赛，可惜输了，所以在那个阶段呢就结束了啊。谢谢他在 YouTube 的留言。那么这位朋友是凯森啊，他说他每一次呢都是用懒惰笔来写书法，他说他是写钟楷，老师夸他写得很漂亮，老师没有发现小小只的笔啊。那懒惰笔应该 大家有印象吗？我不晓得现在的孩子是否还在用，但是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这个书法课或者是书法写毛笔的这个功课呢，是禁止我们用懒惰笔。所以为什么我才说啊，有一些技巧，我想很多孩子都知道，或者我们现在长大了，现在回看我们过去呢没有认真学，真的不太好。但是确实有一些技巧，但技巧是不长久的。你看，哪怕你被选上去代表学校啊，结果一出去肯定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这些事情还是不要做比较好。还有呢，这位是吴女士，她说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代表学校参加作文比赛，虽然呢没有选上，但也没有后悔，反而得了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呢，别人比自己好，自己还要多努力。哎，这位是鸿蒙泉，来自古晋，他说恭喜 JC 清楚的声音回来了哈，之前入院的元气恢复了吗？谢谢你的关注。差不多了啊，恢复到差不多了。他说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过电台的歌唱比赛，拿到第二名。那拿到第二名也蛮厉害的啊，对不对？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哦。 Peggy 是来自雪州，他小学时候呢代表学校参加田径周赛，高中的时候呢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可是呢爸爸不允许他去，因为要专注 SPM、那就很可惜啦。亮智来自新山，他曾经在小学，也就是70年代的时候呢，是小歌王啊，小时了了啊，什么全柔啊，南马区的歌唱比赛，少不了他肥肥的身影。他自己这么写的。中学的时候呢，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什么活动呢都是需要出动的，尤其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中秋啊，就唱一首传灯啊，唱到现在，其实很有回忆的这个感觉，对不对？虽然是70年代80年代是有点久远了，但是我觉得人生有这样的一个篇章也是蛮不错的。这位呢是 Mary 啊，她说她的老公是代表学校参加游泳的啊，拿第二名，还拍了一段的影片进来。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老公的游泳的这个英姿啊。福州的 Belinda， 她在小学的时候是学校的运动员，一般是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是这运动项目，差不多每一次都有得奖，但是呢奖杯都是学校收的自己没有办法拿回家，但是她还是很高兴啦，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奖杯能够分给他们拿回家，所以呢她就非常的光荣。那个时候是从国父东姑的手上拿到，哇哦，在独立运动场拿到的，这应该也是高光时刻吧，非常棒，给你掌声。好，那如果你曾经代表学校，我相信这段回忆可以是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如果你有的话恭喜你，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相信呢每一个人他们的命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 journey， 我们的路程不一样，可能呢你小时了了，长大未必再往这个方向去，也可能你小时没有什么表现，但你长大了有很优异的成就，谁说的准呢？半天 Adrian 陈凯旋的歌曲熬夜。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一项为约17000家农业机械服务商提供柴油补贴卡 GetFleet 的建议，将提交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审议，以帮助降低稻米种植业的营运成本。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sri Momasabu 说，该建议涉及约2亿 Ringgit 的拨款，将惠及在国家稻米生产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农业机械营运商，包括耕作机械、收割机械和施肥机械。彭州政府同意将今年的地税缴付期限从原本的本月31号延长至6月30号。州务大臣 Dr. Wan Rosti Wan Ismail 指出，这项延期措施也豁免逾期缴税者额外支付 10% 的罚金。他提到，州政府是以5月份的公共假期过长为考量，做出这项延期决定，让州内子民有更充裕的时间缴付税款。曾经在国盟执政时期担任财政部长一职的登古 Dato' Zafrul Abdulaziz 将在7月6号针对前首相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涉嫌贪污及洗黑钱案现身吉隆坡高庭供证。部检察司 Dato' Wan Shaharuddin Wan Ladin 是该案件的第10名证人，也就是公司委员会注册助理，今天在法官面前针对此案件供证时做出这项提议，意味着登古 Zafrul 将成为该案件的第11名证人。国家石油公司在登嘉楼外海一座钻油台的浮式储卸油轮昨天调放救生艇到海面时发生意外，造成三人死亡。三具死者遗体在医院进行解剖之后，今天已经分别让死者家属领出。另外，在该事故中受伤的37岁男子目前还在瓜拉登嘉楼苏丹纳诺兹黑拉医院接受治疗。国外方面，伊朗表示与美国在谈判中已就多项议题达成共识，但是否达成协议还无法下定论。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时做出这项回应，并指责美方立场反复。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高级外交官说，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还没就核问题及高浓缩油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这首歌曲呢，是谢霆锋的《可以可以吗》。我觉得谢霆锋这个名字呢，也真的是让大家可以想到两个年代啊，一个是谢贤的年代，一个是谢霆锋的年代。线上这位大叔应该是谢贤的年代吧？
1: 所以我觉得京城的对于谢霆锋的理解还是比较片面的。
0: 哎呦，
1: 我认识的谢霆锋是那个张柏芝的年代，和后来和王菲在一起纷纷扰扰的年代、
0: 哦、
1: 这是我认识的谢霆锋、
0: 啊、你只看八卦，我看的是谢霆锋的音乐创作。哇，那个时候他这个
1: 哦，是吧，我最近看的是谢霆锋的转型啊、
0: 哦、
1: 最近人家也跑去拍那个烹饪节目，有没有、
0: 啊、是是是，
1: 拍那个视频学人家当毒舌，我就看了以后觉得、
0: 哦、
1: 果然还是有演绎的成分在里面、啊、
0: OK， 好，那来到了6:10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把廖博士呢从线上啊就跟我们做一个连线请过来呢，要为我们梳理一下本周哪一些的国际焦点，尤其是稍的7:00的国际料理，照菜单应该还是有三个焦点是吧？
1: 是的，而且呢上一周我因为有事，所以请了另外一位朋友来帮忙来做评论。
0: 是好啊。
1: 可是评论的时候呢只评论到这个特朗普访华，哎，接着普京就来了、嗯、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重新梳理一下这个特朗普访华普京接踵而来哦，是一个外交上的巧合吗？还是有预示着另外一种新的一种关系的可能？当然也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有一点巧妙啊，你看到那个照片，如果是把两个国家的牵手的照片拼起来的话，你就看到了一个时代三巨头。
0: 嗯，
1: 当然不在同一个空间时间内出现，可是你把那照片摆起来，你就发现到，诶，中国领导人都在 C 位，左右呢分别是特朗普或者是普京哦。因此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中美俄的关系，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探索期了。因为从目前的整个两周下来的这个国际评论还有国际媒体的分析呢，大家似乎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哦，就是今天我们亲眼在这个时刻目睹到一个历史的一个时刻、哦、也就是中美俄三大国三巨头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一轮的一种关系的探讨，所以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
0: 嗯，
1: 然后呢进程周五就来问我周一要谈什么，难得这么认真。
0: 哎，我很认真。
1: 是的，我就一直要等一个事情哦，就是那美伊和谈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朗普去找这个习近平哦，其实伊朗议题是一个在那个谈判桌上有交换的议题，所以很多人就在预测、哦、这次的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会不会有一些实质的成果。我觉得最能够体现出实质的成果也就是美伊的和谈，因为在那个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呢，那个习近平也说了希望能够开放赫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也知道美伊和谈有很多的一些不可以化约的两国的底线的互相冲突的。然后今天昨天开始就传来的美伊和谈已经进入到一个框架式的和谈，而且几家这个美国传媒都已经得到所谓的内部讯息，谈

0: 哦，什么国家有韧性，能够让它能够处理石油危机，然后石油涨价。那我们看，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的话，伊朗的韧性是怎么样展现的呢？最后一个议题是跟进程绝对有相关的，因为进程现在在忙着录起飞、起床、起航、起程，然后这边里面就常常谈到一些业界的一些新的常态。那我们也知道进程也是属于这种所谓的 T12 都可能是他，
1: 哎呦，
0: 所以他也可能是我谈论的目标之一。我们知道当代的这些富人哦，这些上层阶级很喜欢用体验极限、体验一些稀缺的东西，作为他们的消费文化。过去炫富型的，比如说买包啊、豪车啊，或者是豪房啊、度假啊、旅游啊，可能已经不是他们的胃口了。借这个机会来谈谈一种时代里面的一种新的一种体验文化，体验极限。体验稀缺会不会是一个接下来进程启程起床起飞要谈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1: 好，就是以上的三个焦点哈，其实我有很多好奇的，但是现在我们先不聊，我们就把它留到七点钟的国际料理。那么六点钟呢，我们跟廖博士一起梳理一下今天的新闻焦点，先不要走开，我们听听歌曲 MP 魔幻力量的我还是爱着你。稍后回来呢，我们有的这个企业节目单元正确名称，廖博永远都记不到的名称叫启程，好吗？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到底想说多说多。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7: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8: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大部分人在创业做生意的时候，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缺钱，于是四处奔波找投资成了免不了要做的事。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你，人脉就是钱脉。真的是这样吗？在资本世界里，人脉确实非常重要，重点在于你到底认识谁，而为什么这些人愿意用钱支持你。钱脉不一定是代表有钱人，而应该是掌握钱的人，也就是他未必拥有雄厚资本，但掌握资本流动权，也就是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在银行体系里的人。很多企业一开始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投资人，而是银行，包括企业贷款、运营资金、贸易融资、设备融资、 IPO 前的融资等等。同样的财务报表交到不同的银行经理手上，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银行内没有真正理解你业务的人，很多时候连融资的门都打不开。尤其是很多新创企业、科技企业、内容产业、轻资产的公司，其实很难用传统的方式去评估。所以企业家非常重视长期与银行的关系，而不是等到缺钱才来找银行家。必须在企业还健康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关系和信用记录。所谓的银行经理、银行家 banker， 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审批文件的人。一个真正了解你企业的银行经理，会深入地掌握你行业的状况、现金流的模式、高峰与淡季、扩张计划、风险承受的能力。对方不只是看到一份冷冰冰的财务报表，因为理解在融资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今天很多行业已经越来越复杂，像科技公司、内容产业、平台经济、 AI 公司、轻资产的产业，他们大多数没有传统资产，像厂房、土地、机器，但他们拥有用户流量、软件系统、 IP 数据和品牌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理解这些的好朋友。还有哪一些好朋友可以是你的钱脉呢？下一集我们继续聊。
7: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26，线上有廖朝纪博士，你好，我是追西京朝阳，廖博士你好。
2: 你好，我是廖朝纪，我们还是要在线上见面的。上一周为什么我不能线上连线呢？我有点记不起来了，现在
1: 就懒惰啊，懒惰啊。
2: 哦，是发生什么事？哦，对，哦不，我在印尼，我在那个坤甸参加国际研讨会，怪不得。对，
1: 所以是身不由己，不是不想来啊。好，今天呢，
2: 而且本来。
1: 哎，怎么说？
2: 本来就是讲好了，是从下了飞机后要飞过来，结果还正如进城的乌鸦嘴，真的是飞机延误，
1: 真的延误吗？
2: 我到家都已经真的延误，那个机件损坏。
1: 哦，因为我说就是我们的嘉宾们就是很辛苦啊，为我们要做一些整理，但是如果要他们在搭飞机的时候都不安心，那真的有一点为难了。于是呢，我就说没关系，我们有子豪嘛，就请黄子豪呢来代班了。好，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有廖博士，但是先来看一下国内的新闻焦点，看看廖博有什么分析哈。首先呢，就是陆路交通局因为呢这个车辆线上转名的系统频频有爆出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车子被改名了，转名了，就是被易主这样的一个投诉。于是呢，昨天就宣布全面暂停线上转名服务。结果呢，没有到24小时，就在交通部部长陆兆福的介入协调之后呢，当局同意恢复相关的服务，避免全国办事处出现大规模人潮跟严重拥堵。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车子如果要民间有一句话叫个名，其实就是转名啊，卖给别人。过去呢，我们要到办事处，但后来呢，因为科技发达，所以呢有线上转名系统。可是就很多人发现，哎，自己的车子怎么突然间就被转到别人的名下？于是呢就做出投诉。那么如果今天交通部或陆路交通局把这个服务停止的话，那大家又要回到办事处，而且你突然间这么说，哎，我本来要卖车或本来要买车，就会拥到这个办事处那边去了。于是呢，部长陆兆福介入协调，就要求陆交局向该部汇报。然后呢，现在呢，就整个情况呢就被他得知了。他说呢，他认为这个系统提升不应该影响这个民众的日常事务，更不应该导致陆交局的办事处人满为患。所以呢，就跟陆交局的总监讨论，当局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转名的服务。好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呢，过去啊，在今年的4月16号，在吉隆坡有一名汽车租赁业者，他就在1月多的时候呢，就将公司名下的一辆豪华休旅车就出租给一名出租车的中介。结果呢，在他的车辆和车牌都没有获得指纹认证跟正式授权书的情况之下，结果这辆车跟车牌一起就转到别人的名下，甚至被公开出售，他就蒙受了20万令吉的损失。那案件二呢，在今年的5月15号，其实就是几个星期之前，柔佛州呢有一名32岁的事主就发现呢自己之前呢获得竞标主义的车牌，并已经完成注册的休旅车被人伪造文件办理转名，已经是卖给吉隆坡的一家车行，令他十分的震惊。那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那么看到呢，这个陆交局的总监就说，可能他说不排除呢，可能在部门内部有一些内鬼参与这样的事情，但是也不能直接妄下定论。所以这件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啊，问问廖博士，不晓得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哈。首先，科技高方便就等于危险吗？如果今天非法转名那么轻易就能够办到，那我们这些车主不是都很危险吗？
2: 哦，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治安的问题哦。还记得前不久，好几年前曾经有发生过暗网，把我们全国蛮多民众的这个个人的个资，然后贩卖出去吗？而很多人曾经从那个暗网里面所显示的个资，很可能那个会是从国民登记局里面的个人的个资哦。的确啦，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时代，就是随着资讯工艺的发达以及方便，尤其我国特别喜欢用 APP。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大大小小的 APP 我们差不多都有近百个了。 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有点烦躁，明明过去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办事的方式，却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呢，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商量，马上就变成 APP 了。当然陆交局这个情况需要区分几个状况啊，这到底是个案吗？多少个个案呢？如果他个案多到他必须要把这个中央系统停掉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马来西亚的确是一个二手车交易非常活跃的一个国家，所以你突然间没有预警的把这个中央的这个转名手续给停办的话，你会使全国的车商然后买卖汽车包括摩托车等等等等等哦，就陷入到一个诶到底怎么一回事。因此呢，很多民众是因为这样觉得抱怨连连啊。
1: 所以我们要怎么平衡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要求他那么方便，就是今天我要卖车我要转名，最好你就去办公室。那办公室当然可能相对就比较安全，因为他要认证啊等等的。可是也有人认为科技时代了还要去办公室做吗？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他很方便，按几个按钮就可以完成。但是你按几个按钮就能够完成，也就代表人家可能按几个按钮也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人是不是要用户自己是不是要调试一下？
2: 对，那当然又回到了这个阶段的问题哦。像我们现在今天遇到的情况是，它是因为的确工具提供了十分的方便，从按钮的角度而言，基本上都能够处理完所有的认证的程序哦。可是在我国的情况，由于我们高度的这个城乡之间的差距的问题，也使得很多民众对于这个新科技的应用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跟隔阂的。比如说至今还是很多民众对于那个JBJ 没有再发这个入税的那个贴纸，还有那个驾驶的执照都是用所谓的这个电子版，以后呢你就发现到在我们乡镇还是没有办法被迫我们自己要去拿找那个复印机打印，然后自己再做那个胶贴啊，然后就把它贴成那个实用版的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了。也就是说是啦，科技是提供一定的便利度，但是可能像竞争所提到的某一些关卡是不是还是要回到人工认证呢？类似这样子。
1: 好，那最后说到内鬼，你觉得呢？我们怎么样在各个这类有一些权力啊，对吧？有一些便利，掌控一些便利的官僚机构当中，避免内鬼的出现呢？似乎这好像没有办法用一个政策就能够解决，如何防内鬼啊？
2: 当然这个又回到了所谓的内鬼，这个所谓里应外合啦，我们不要讲内鬼这么难听啊，总是有人里应外合嘛，对不对？然后你说，所以我还是不太明白他这次的这个所谓的非法转名跟非法把名字给那个转出去到底有多少宗。刚才进程报告的是几个案例，那是不是牵涉到很多？如果牵涉到很多的话，那的确会存在一定的里应外合的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有骇客。因为我国在这个治安方面的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哦。所以说你说马上就说是内鬼或者是骇客的攻击，这些都有待公安局去为我们澄清哦。
1: 当然我知道呢，就是总监的意思就是不排除任何可能，也许有这个里应外合，也许有骇客，也许也有误会啊，有些人可能转了名字还是什么的哦，那就真的是要去查一下。毕竟马来西亚像刚刚廖博士说的，我们的这个汽车的交易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呢二手车商这个行业的活跃度也很高，很多人是靠这个买卖车辆来我们开引号关引号找吃的，所以这个行业必须要严格的监管，否则出现大乱的时候，影响的不只是车主，还有很多以此赖以为生的商家跟代理人小雨宋念宇的说。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6: 6:39，你好，我是追星进场，线上有廖朝纪博士。
7: 你好，我是廖朝纪。为什么今天只有我跟 Jesse 进城呢？很明显，小韩同学是不是去健身了呢？
6: 我跟你说啊，你看到 Jesse 不在，一般呢都是怎么说呢？我们是身不由己啊，像入院啊、生病啊啊。那如果是其他人不在，他们可能是去旅行啊、去玩乐啊。
7: 真的。
6: 当然不是，
7: 我待会要认真追踪一下小韩的那个社媒
6: 啊，你去看一下小韩到底去哪里了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则新闻，其实我们统计局经常都有发布一些数据，让我们看一下到底社会现在的整个情况啊，或者面对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统计局就是说啊，去年第四季度我国一共有587801个职位空缺，是通过线上平台啊刊登这个招聘广告，显示什么呢？就业市场的需求持续的活跃的。2025年第四季度刊登招聘广告的公司一共有8万多家，就比第三季度的7万多家增加。然后呢，线上主要要招聘的人呢、都是比较专业的人员类别，占总数的46.4%，也就是27万个职位啊，比第三季度的专业人员的招聘广告26万的这个职位呢是有所增加。那么其中呢看到专业跟技职助理的类别是最多的，第二呢就是经理级的职位，而且呢需求量也比较高的还有广告与市场营销专业人员，董事经理及首席执行员也有在招聘当中，行政助理专业人员、行政专业人员及会计师和审计师，这些呢都是有过万个职位在招聘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是还没有被填满的。那究竟它反映出什么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才流失吗？我们常说这句话，哇，马来西亚很难找到人才，因为都跑到国外去了等等。因为国外的待遇比较好啊，或者是马来西亚因为一些政治环境或者是纷纷扰扰的话题，导致这些有能力的有选择人都不在这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7: 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去谈马来西亚的就业率，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人才库是否足够，又或是马来西亚是否有太多闲置的人才，可能都有一点困难哦。因为刚才从 Jesse 讲的这些职位里面呢，我不太能够确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类别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几个类别是极度缺工的，就是跟所有的这个 AI 相关的高科技行业，软件工程师，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厂，他们建这个数据厂里面所涉及到的大部分的人才，我们这里都相当的不足够啊。因为我国在规划这个人才部署的时候呢，并没有预先考虑到这个 AI 产业的急速的转移，这个产业链从这个其他的国家转移到我国来了，所以这方面的确是比较缺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护理专业目前也面对比较缺，因为很多护理专业的朋友呢都选择到了国外去做这个移工，因为像国外很多国家包括澳洲啊、包括新西兰啊、包括欧洲啊，都有特别的这个签证的优惠给予这些护理专业的人士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可能很难直接去谈说是不是我国目前面对的是供多于人呢，还是人都有选择自己自由行业的那种一个趋势哦。
6: 嗯，现在呢，我们说自由业啊，就是什么斜杠或者艺人公司啊，这些呢都很盛行。就是我可以不用找工啊，啊，我也可以不用在一个这个组织一个公司的架构底下，我可以自己去创作啊。不管是我今天想要当电召车司机，明天我想要当一个自由业的主持人，都可以哦。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导致？大企业、跨国企业或者有组织的企业要找专业人才更难呢？
7: 这个也其实能够反映在青年就业的一个尴尬之处啊。刚才晋成说的很好，因为的确现在我关注到很多小朋友，尤其是我教的学生哦，他们在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很容易在各种各样的网络的机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gig economy 的这种可能。
6: 嗯，
7: 所以呢，就他们这样的一种就是多方多角经营啊，这个晋成的起飞起床起很起床又可以有一集专门谈这个青年就业的多角经营，他们真的是多角经营，
6: 是，
7: 而且很多工作其实是落实在线上的，而且很正规。比如说有一个工作呢，现在蛮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就是线上翻译员啊，就是从国外接这样的一个电话，他们的时间是美国的时间啊，那个待遇也不错。其次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电召车司机，还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
6: 送餐、
7: 配送员之类的，对。因为呢，这些工作其实呢，也满足了青年朋友们那种，就是我掌控我的时间，以及我能够支配我所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我想要赚多少钱，我只要能够满足到那个目标，我就 OK 了。然后其他时间我就可以来规划我的生活。
6: 嗯，
7: 因为比较也像我和晋成这种都是做过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办公室小弟哦，
6: 是
7: 有时候八点到五点啊，九点到六点这种就是很制式的上班的时间文化啊，对于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们，其实他们都不太能够构成很大的吸引力。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哦，像为了吸引这些未来的新生加入这个职场哦。很多90后的老板呢、哦、都已经还没有成为 Google, 都已经有 Google 的那个风格了啊。比如说他们的那个上班是所谓的那个flexi hour, 就是比较灵活的那个上班制，就是你可以早退也可以迟到，但是你只要满足你的工时啊，类似这样。然后那个公司里面呢，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临时任吃啊，诸如此类的。然后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玩乐的小小的空间，然后周六周日还有所谓的这种寻宝日。那其实都是因为职场的这些老板们也发现到了，如果你要让职场能够发展的话，公司业务要进步的话，你必须要配合现在进入职场的90后和00后。像晋成常常也注意到00后90后常常有一句口号、让我们来整顿职场吧。
6: 啊，是是是。
7: 后这样的一种让我们来整顿职场，现在已经变成是年轻世代的一种就业的一种次文化吧。然后这样的次文化其实也形成一种认同观，而这样的认同观的确对于现代的老板们找工人是不容易的。
6: 嗯，我觉得确实啊，现在呢整个趋势已经不一样了哈。我们都知道呢，大家尤其是年轻一族啊，他们对自我掌控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你期待他们像可能过去的那些打工一族一样啊，不要问。做就对了啊，老板叫你做什么你就去执行啊，我觉得恐怕你会过得很辛苦，因为年轻人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难道我那样做不行吗？所以也可以代表着他们的那个思维比较不一样跟进步，他们会懂得去辨别应该不应该啊，怎么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去完成，但也有可能会加剧上司跟下属之间那种不容易磨合的那个难度啦。所以我想找不到人工作它可以反映很多很多情况，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工作越来越多，对不对？也许我们的整个环境越来越蓬勃发展，导致有越来越多的岗位出现，所以我们可以去探讨它到底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哪一个面向。妮妮的歌曲《冬季恋歌》，稍后来我们再了解今天另外一则新闻。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抓紧时间再了解另外一个焦点啊，就吸烟是一个大家都抗拒的事情，哪怕是吸烟者，他们都没有办法否认这件事情呢是对他们的健康呢是带来伤害的。只不过也许他们会说啊，是很难戒的这个瘾啊，或者是就每个人呢都有对自己健康的自己负责的一个自由权这样子。但是呢，看到社会与经济研究倡议的研究员呢，就说吸烟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每年大约导致25,000到27,000人死亡，并造成大约184亿令吉的经济损失。他说呢，我国曾经在2018年到2025年期间出现长达10年没有调高烟草税的情况，因此呢，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情况，应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一致的税务调整机制。那看到呢，现在我们已经是有做一个所谓的研究啊，研究显示呢，86%的受访者支持在2025年11月所进行的烟草税的上调，其中呢，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增幅是应该更高的。在年轻群体当中呢，支持调高这个烟草税是达92%，大约66%的吸烟者自己就支持这个税务的调整。另外呢，有大约80%的人呢，就认为应该要进一步的增加这个烟草税。而这个增加烟草税是哪一任首相宣布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首相纳德许阿诺尔在提成2026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呢，就说从去年11月1号起，就每支香烟的国产税要调涨2仙。那么就40%的受访者认为提高烟草税改善他们对首相的观感。那青年群体当中呢，大部分的人也认为相关的政策呢有让他们就是增加了对首相的这个评价。所以看来呢禁烟或者是增加烟草税啊，把香烟呢当作是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件事情有让部分的人民啊对这个政策的推动者，尤其是对国家的领袖有产生正面的一个评价。你怎么看呢？真的吗？禁烟真的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上啊能够获取好观感得民心的一个政策吗？
2: 我们工党的领袖啊，就是英国的工党，不就是在上两周的时候通过了一个那个这个出生年龄作为那个禁烟的这个
1: 禁烟世代政策是吧？
2: 对，禁烟世代政策，我们在国际料理有谈过这个课题哦。的确，这个香烟对于社会的危害，它一直都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它所造成的这个呼吸管道的这个危害，还有上瘾以后跟心血管之间相关的疾病哦。所以各国其实对于香烟都是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一些政策，当然这也有一些所谓税收的一些诱因哦。因为烟酒一向来都是这个纳税的大户，那当然跟我们人类文明的进化现代化是有关系的啦哈。当然现在新时代也不太一样了哈，所以现在新时代的朋友们基本上不太会喜欢抽烟，不过他们会转向电子烟。然后呢，酒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的确，如果从这样的一种就是禁烟对于社会的整体观感的话，提倡这个禁烟的这个领袖，或者是要求烟价提升的领袖，的确是可以获得一定观感上的支持啦。
1: 所以禁烟又涨税是 win-win 的吗？那么你觉得这个东西对政治人物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的工具吗？
2: 当然就涉及到我们的烟民的人口到底有占多少哈，因为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我刚才可能要找一下，就是我国到底有多少%的人口是吸烟的人口。很多时候政策的拟定哦，往往都是会找少数人开刀，然后以满足多数人的这个诉求哦。这常常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提到说你要保护少数人，那是扶弱政策，或者是要追求这种就是所谓的族群的平等。当然还有更多的政策是要满足多数人的诉求的，比如说健康政策的确是如此。所以我想禁烟的确是个课题，可能现在的课题就是糖分的控制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烟所带来的身体的伤害之外呢，另外一个我们在 Clinic 下单看到最多朋友困扰的问题是糖尿病以及相关的这个糖分引起的肥胖的问题哦。
1: 是的，
2: 这个其实 才是我们接下来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啊、
1: 头号敌人对吧、啊、那丹丹我想拉回来一下、啊、那如果我们说禁烟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情，然后它基本上呢就是百害无一利这样子了啊。那么为什么电子烟那么难推行、那是不是因为年龄，就是吸烟的人可能是属于比较上了年纪的啊，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它已经不再是潮流的这种所谓的烟品，那么电子烟不一样，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目前没有禁电子烟，只有部分的州属禁止销售。那么在中央政府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又没有像我们要就是砍税，我们为吸烟的草民烟草产品涨税，然后一步一步让它越来越难这件事情那么的容易呢？
2: 你看啊，这个就是回到了几任政府对于电子烟的态度的这个U-turn 又 U-turn 啊，其实电子烟还真的是我们对面对青少年问题里面最大的祸害之一。但是正如晋城指出的非常有趣，大家对于电子烟，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对于电子烟的界定一直很模糊。因为电子烟在某个意义上它到底是属于烟草类还是属于这种管制的药品类。在这里呢，在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一直看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全面的禁止这个电子烟呢、啊，所以才会有一段时间，曾经提过这个雪兰莪州是要全面禁止电子烟的，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电子烟的商铺的确是有点像走下地下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类似的电子烟商铺好像又变成非常的流行，像各家各大街小巷都有这个电子烟的这个商铺。
1: 好，所以我们对待香烟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能够放在对待电子烟呢？毕竟我相信呢，这些伤害对我们人民来说呢还是非常大的。马上要到七点钟了，七点之后呢就是国际料理，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听廖博士对本周国际课题的梳理，不要走开，锁定 iFM。 王七七的歌曲《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0: Himitz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7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8.50点，跌4.17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21.72点，跌4.25点；富时全股价指数报12680.34点，跌25.89点，总成交量达30亿5600万股。2026年整体预测显示，农产品出口额将下降 13.48% 至1702亿 ringgit， 而进口额则下降 3.28% 至724亿7000万 ringgit。 经济部长奥马纳斯鲁拉穆罕马纳西尔表示，这个趋势有必要引起重视，因为物流中断、投入成本增加和营运压力会直接影响出口竞争力和小原主收入。又鉴于此，种植及原产业部有必要继续研究其他缓解措施，尤其是在中长期，包括加强农产品投入品的价格管制和反暴利措施。霹雳州政府于5月17号起展开为期8天的中国贸易与投资访问，成功带来超过16亿 ringgit 的新投资前景与承诺，涵盖数码科技、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绿色能源、汽车及未来工业等领域。霹雳州务大臣 Dr. Srisa Arani Mohammad 说，这将进一步加强霹雳州吸引高质量投资的努力，并带动经济发展，创造高技能就业机会，推动霹雳繁荣2030发展方向。配合哈芝节及学校假期，从吉打瓜拉哥大到波利市瓜拉波利往返佛罗交易的渡轮服务，目前已经售出99128张船票。佛罗交易渡轮公司营运经理 Nor Hafiz Abdul Wahid 表示，从本月21号至6月7号一共安排120趟常规班次和53趟额外班次，以应付假期期间的乘客需求。他说，尽管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及燃油成本高涨等挑战，但并没有影响游客前往这座传奇岛屿旅游，许多人仍然选择佛罗交易提供的旅游配套度假。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新加坡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一会儿你帮我打印这几份文件。
2: 你自己不会打印呐？
1: 刘姐就坐在打印机附近，我才不要看到她那张臭脸，自己表现不如人，还见不得后辈后来居上超越她。她这几天的脸色都特难看。
2: 你只管打印，不要看她不就好了吗？
1: 她不止怨气重，还有杀气呢。别说靠近他了，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都可以感受到。想升职，自己为什么不努力？
2: 该由他做的他已经做了，
1: 是做了，但是催不得。现在什么都电脑化、自动化，甚至智能化了。可你看他桌面上用的东西都还是旧的，即使公司要给他配新的器材、新的电脑，他还不愿意。他要是早些年进公司，恐怕到现在还在用打字机呢。
2: 你又不常跟他合作，干嘛那么生气？
1: 公司有好几次的培训课，指明要他参加，他来过吗？不管是电脑科技、行政管理、文件归档，还是沟通或语言培训，从来没见过他的身影。
2: 或许他认为他用以前的方法也一样能办事，
1: 墨守成规。
2: 我觉得他这个情况说固步自封更合适。
1: 为什么？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不都一样吗？
2: 意思相近，但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
2: 先说固步自封。成语固步自封表示只在自己规定的范围内走老步子，比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固步指原来走的步子，自封是自己束缚自己，封在这里指限制。
1: 成语墨守成规，战国时墨子善于守成，后来用墨守成规形容固守旧规矩，不肯改进。
2: 这两句都表示不肯改进，不思进取，对吧？
1: 对呀，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样的。
2: 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固步自封侧重指不求进步，墨守成规侧重指不求创新。
1: 固步自封侧重指不求进步，墨守成规侧重指不求创新。哦，我明白了，刘姐的工作性质和范围并不要求她创新，但是还是得跟上时代，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工作。可是他不想也不肯学，就连培训课都不愿意上，固步自封，不求进步。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5: 啊！三条线，
4: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IFM 国际料理。
7: 来到了7点18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这个廖博士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想讲他，但又没有办法。我们上个小时呢，这个节目。

0: 不做得好好的哈，就摆了一个很棒的镜头，结果你现在就在移镜头，是怎么了吗？哎，我廖博士，您的声音怎么了？你现在又把声音关掉？哎呀，你这个明明刚刚已经是很顺畅的一个我们说的技术测试，结果现在又给廖博搞砸了。你看我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啊，赶快调整一下好不好？完全听不到你哦，现在哦，刚刚廖博士要做一个调整。那我们稍后呢就会请这个廖博士呢在国际料理的这个话题当中给大家谈谈几个焦点。这几个焦点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定好了，大家可以就是在 YouTube 那边呢等待我们现在节目的开始。包括什么呢？谈一谈特朗普访华，然后呢，普京哎也要随着访华了。那中美俄这三个国家的关系进入新一轮的试探期，还有呢，也要谈一谈这个美伊和谈以及这个高大上生活的新哲学啊、哦。那么廖博士，哎，听到你的声音
1: 听到吗？
0: 哎，听到了，听到了
1: 吗？哎，听到了哈，
0: 你就是手痒痒、哎、跑去弄是不是？
1: 打了一个喷嚏，老人家不能随便打喷嚏。打了个喷嚏就把我前面的电脑整个都震下来了，这镜头也震下来了。
0: 是，
1: 哎，还有我还有点点吓了一跳，竟然说听不到我的声音。
0: 对啊，明明就已经测试完毕，怎么会又出现这个状况？好，没关系，
1: 是是是、啊，
0: 那还是及时的就更正过来了。那第一个焦点呢，就谈到我们之前特朗普访华，大家聊了一段啊，包括子豪也为我们做了分析。哎、嗯，普京也要访华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特别的，好像前脚那个特朗普才去中国，后面普京就跟上，而且放在同一个时间轴线来看，就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会不会是一个意外的安排呢？还是更早以前就已经做出类似的安排？当然从这目前所看出来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普京不是临时要去中国的了，很明显就是已经是安排好的。但是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一个时间线上的前后关系也显示出这一次的普京到中国去，除了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他特别想要谈到的天然气管道之外，他也想要亲自听一听这个中美之间的谈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其实今天的这个政的国际局势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情况、哦、也就是说这经历过特朗普 2.0 的前面几年的这个造势，以及各种各样对于国际社会的这个威胁也好，或者是打破这个现有的国际秩序，乃至于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角色也越来越吃重，而且呢特朗普呢也在几个国家里面吃了一些软钉子、
0: 嗯、
1: 而以特朗普这个做谈判的高手，他的谈判的技巧都是这样啊，就有点像我跟晋城一样，我看晋城的气势比较低的时候我就对他比较凶、
0: 哦、
1: 啊，可是如果我看到那个小韩的时候，他气势，如果小韩我比较难以掌控，气势比较高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讨好，或者想办法把自己的那个声调或者是过去的那个嘴脸稍微收敛一点。这一次的特朗普到中国去，就是很明显的，大家有一点觉得，哎，他不是应该会大放厥词吗？
0: 是，
1: 好像又没有哈，好像就显示出一种比较温和，而且还有他很难得遇到的那种很比较腼腆的那个笑容啊。我们看回这一次的这个普京到这个中国去这个访问，当然今天这个普京到中国去访问，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过去冷战的时候有中国跟苏联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过去中国是仰望着苏联，而且苏联作为这个有过去的共产的这个盟国里面的一个大国，中国曾经有这个一面倒的政策，要依赖苏联的这个协助、
0: 嗯、
1: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普京去中国，很明显就是深受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中俄的关系是越来越不对称了、啊、也就是说某个意义上呢，过去我们常说可能在战略啊能源是需要中国需要俄罗斯，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反而是俄罗斯更加需要中国，因为它欧洲市场受到限制，西方的制裁持续哦，因此很明显看得出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依赖是越来越深。而这次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很明显这次俄罗斯过去呢最主要落实的就是它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所谓的天然气管道的问题哦。可是在这个价格啊时间节点上啊，仿佛并没有如这个普京所预期带回一个落实的协约回去，因此呢他想要赶快把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天然气管道给落实的话，那就能够让俄罗斯的天然气能够更大量的往中国这里放， 或者会往这里来卖，当然他也就能够创汇了。可是很明显，这一次北京并不急于为俄罗斯落实这个情况。当然这里有经济的考量哦，大家都在想说，如果借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方面如果谈不拢的话，那当然北京也不想去长期承担这个俄罗斯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哦。因此我们看回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现非常有趣，尤其是习近平就是对特朗普提到了一个新的一种两国关系哦，叫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个呢，如果大家有点印象的话呢，过去习近平曾经有对当时奥巴马提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哦，当时强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可是他当时的那套话术哦，基本上不太被美国的政界所接受，外交界也比较冷待这个看法。可是今天当中国重新提出一种对当下现实政治的观察，一种非对抗策略性的稳定关系，基本上要讲的就是中美必须要在管控自己的风险，而且呢短期内呢不要失控。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目前我们看到的局势包括对台军售的问题，最近已经很多声音谈到美国是否会改变对台军售等等等等等，也看得出美国在这方面呢的确想要做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冷静的一个时间去对待中国的关系。尤其特朗普已经宣布了接下来9月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因此呢，从现在的5月下旬一直到9月中间有3个月的过渡期哦。而我们也知道9月的那个访美呢会是个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呢从这一次的习近平的这个对于美国的所谓的合约的这种承诺，你永远发现到他们已经不像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基本上是大送礼。大买特买，这一次呢反而像是以阶段性的先买一批，有点像是说如果大家关系够好的话我们可能会再来继续抢购。其实这个也蛮讽刺的，这就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很会做 deal 的这个特朗普遇到了所谓的甲方比你还有更有优势的时候，你作为乙方呢还需要必须讨好甲方以维持自己接下来在11月其中选举的时候能否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一个强大的一个引擎哦。因此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目前的这个三大国的这个情况啊，的确处在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新节点。首先呢，中美关系呢处在一个新的一种就是我们可观察的一个冷静期，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熟悉特朗普的 deal 的方式，而中国也善用这个善变的特朗普，但是乐于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协约或者 deal 来就是用这个以 deal 制 deal 啊，以子之矛攻子。既然你喜欢交易嘛，那我就用交易的方式来和你谈，而不是像之前这样以一种就是大买卖的方式来赢得你对我的好感，结果没有用。那与其这样子的话，我倒不如用这个交易的方式彼此来让利，甚至用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方式呢，能够先把彼此两国之间的重大矛盾先暂时搁置，同时用交易的方式呢，能够让特朗普可能在一些重大的课题，尤其对台湾的课题上呢，能够做出相对应的一些让步，或者态度更加明确。
0: 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它长期以来呢，因为可能政治的这种氛围啊，跟整个架构是比较相似，那对比起美国这种民主主义啊，或者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这种国家，它会来的相对对立一点点。所以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中俄是会有出现疙瘩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永远的好朋友，没有永远的同盟的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目前就出现了，你要的东西跟我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中俄会是这样吗？
1: 对，晋城提到了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的课题哦。之前在中俄关系蜜月的时候呢，当时是不叫俄国，当时叫苏联哦，中苏哦，中苏有发生过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那就是中苏之间在争夺所谓的世界共产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中国觉得它是亚洲的领导权，而苏联在这方面呢，就跟它取得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争斗，因此造成了中苏分裂。因此我们在，而且这中苏分裂后面还演变成这个边境的战争，所以中苏呢，其实也不是一如既往的好。 也经历过几个历史上的一个冲突的。当下的这个世界局势当然不会是像过去那个时候所谓的争夺意识形态上的这个谁是更加社会主义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夺，而更像是回到一个三级社会或者是多级的一个国际秩序。当然中苏之间，当然这不叫中苏啊，这个中俄之间有这个广阔的一个边界的一个交壤。而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很多人谈到说乌克兰战争原来是西方想要借乌克兰战争去消耗俄罗斯的。很明显这次乌克兰战争消耗的呢更像是中国能够借由，也不叫借由啦，反而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消耗了这个俄罗斯，使得俄罗斯在更多方面需要仰赖中国的时候呢，中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0: 好，那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谈一谈这个美伊战争到底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反正都谈到美国了，我们来听一听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
6: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5: 益胜，
3: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IFM
7: 国际料理
8: 来到了7:3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我们看一下廖博士是否还在线上。廖博士你好。
9: 你好，我是廖乔记，我们声音清楚吧，对不对？
8: 清楚清楚，好，所以我们马上。
9: 所以你刚才是故意不要让我听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对吧？哎，是有点过分哦，我还看他的电影哦。
8: 哎，我们有的版权是在空中播放啊，社交媒体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现在都常说，在社媒上呢，有很多这些 IP， 对吧？大家都要互相保障，
9: 是是是，
8: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尊重一下智慧产权哈。OK， 来到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就说到了到底伊朗的这个战争，美伊啊，或者是我们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到底我们看出了什么呢？现在真的会有和谈的可能性吗？
9: 对，这个其实真的是我们当代看到的，就是中小型国家如何让大国掉入到泥沼里面哦。我们看到了这个乌克兰如何让这个俄罗斯就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就有一点点吐不出来，而且呢还深陷在其中。而美国作为另外一个大国，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应该不会重蹈覆辙，他应该是比俄罗斯还要优秀的，而且他也觉得他能够速战速决，所有的大国的国家都以为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压倒性的，可以速战速决。可是就正如我们常常说的，战争很多时候呢都会让大家学到一个真理哦，那真理就是战争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看到这次的美国包括以色列联合作战攻击伊朗，到后来的赫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到后来后来几次这个特朗普都威胁要再做第二次的大型进攻，到后来有和谈的可能，停停打打打打停停，然后全球的这个石油的价格动荡不移，然后最近终于传出了可能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和谈的一个条件里面会被谈出来。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一直有一个不太可能达到的一个和谈的起点，那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放弃核武，而且要交出那个核浓缩铀，而伊朗在这方面是不可能会妥协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要求的是至少你要先解除你的对于伊朗的这个禁运或者是伊朗的制裁，然后伊朗才会考虑全面恢复这赫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之前跟他的国民所承担的那个责任就是打所谓的口号，就是我一定会解除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乃至于核武的能力。可是在这点上双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共识了。
8: 嗯，
9: 可是这个推推打打打打停停也拖了很久，而且非常有趣，这次他们两国的会谈呢，都是透过中间人，尤其是借由第三国来去处理哦。两国之间的这个几次的这个面对面的和谈都是失败告终。
8: 是。
9: 而目前我们看得到的情况，而已知的这个可能的得出的结果，就是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停火，而且会从战争状态呢完全结束，而伊朗呢将会恢复开放赫尔木兹海峡。而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两国之间可能会达到的一个可能的和谈的方式吧。尤其是伊朗提到说以作为交换的话呢，他会要求那个相关的制裁资产能够尽快解冻他的海外的资产，然后以换取他更大的这个生存的空间。但是呢这方面呢美国呢却对于这个所谓的核设施的问题还有这个浓缩铀的问题，基本上大家好像说第一阶段不会谈，但是这个呢就仿佛就会让这个 特朗普的这个选举的诺言，或者是对他民众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跳票，因为从他的那个角度而言，他说他一再的强调，也就是说，哎，你必须要让伊朗完全放弃核武，才是他谈判的胜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先生是比较能够善于利用这个言论的这个风向的哈，可能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改变那个言论的风向。
8: 嗯，那大家都说，哎，美国呢，就是为了避免啊这些不稳定的小国也好，还是就是没有那么相对有制度的国家掌握核设施，因为如果你有的话，那世界上的整个安全跟这个核的伤害风险呢就会变得不稳定。可是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现在大国都有核武器啊，这些只要相对有规模的国家都自己。怎么说呢，很合法的合规的拥有核武器，所以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也应该有，就有点像美国的拥枪制度这样子的一个争论，就是有了我才可以保护自己，但也有人说每个人都有那就很乱了，那个就是伤害性就很高，所以你觉得这两者能够达到吗？你看美国的核拥枪制度永远都达不到一个所谓的共识，那它是不是可以同等理政呢？
9: 对，这个就是从二战以后所带来的全球的这个核扩散的这个恐惧当中啊，这就是所谓的恐惧平衡啊。就过去如果是只有竞争有枪我没枪，那我一定害怕竞争比较多一点，希望我比竞争长得高，但是因为竞争有枪嘛，我没枪嘛，那随着发现到原来有枪支这回事是能够维持我跟竞争在遥远的空中都能够一起做节目的话，那我要想办法拥有枪支，的确也是如此哦。所以过去我们在谈这个大家对伊朗的核制裁的时候呢，原来是希望用经济的诱因能够使得伊朗放弃这个核设施，可是长久的这个方式呢制裁，你就发现到伊朗是不屈服的，就后来的这个美国总统当然也屡次都有恐吓，当然从来没有人敢下手去打，当然特朗普又做了一个所谓的过去没有人做我敢做的这个创举，可是得到的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也正是因为你用这样大的力量去摧毁人家的国家，人家他们也会想说，原来我拥有核设施这回事反而会是一个我最重要的生存的一个武器，
8: 是，
9: 所以你越是想要来就是摧毁我，或者是捣乱我的这个部署的话，我就想要越快的去完成这个相关的核弹的一些研发的这个功能了。所以有时候大家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专家已经提出了，随着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是进一步催化伊朗拥核的决心以及核武的发展的这个进度的。
8: OK， 所以这件事情会究竟怎么落幕呢？到最后你觉得是有可能在其中一方放弃他们要求的这件事情，不管是放弃要求伊朗放弃核武，或者是放弃核武啊，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一方退让嘛哈，你觉得到最后最大的可能性是哪一方？
9: 你看啊，今天就比较讽刺哦，因为过去这个美国常常嘲笑这个俄罗斯说，你看俄罗斯打一个乌克兰打得自己遍体鳞伤，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而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作战里面学到了几个重大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当然是你有空中优势并不代表你政治上一定胜利，第二你用斩首行动虽然速战速决，可是也不必然能够导致该国的这个政权急速的转移变成一个你可供你这个指挥的一个方式。其次呢，你还没有注意到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航道上的威胁会彻底的就是让你陷入到这个战争的泥沼里面。所以今天的情况其实比较尴尬，就是特朗普愿不愿意改变他的这个话术认栽，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有个软着陆。比如说这个伊朗可能需要有一定限度上的对于核的这个拥核的能力呢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不可能全面的放弃核，就是拥有这个核设施的方式，以换取一个特朗普能够向国内民众交代的方式，以换取赫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不然这样子的僵持下去的话，其实对于特朗普的接下来的选举呢基本上是非常的困难的啦。
8: 好，那么下来呢我们就先听歌曲了，歌曲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焦点，那就是到底体验稀缺极限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0: 这是叮当的好难得，给你送上一则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免费入场，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国际料理。7点48分，你好，我是JC进城。线上呢，我们有廖朝纪博士，廖博士你好 ，Hello。
7: 你好，在这期进程这个题目接下来是为你而挑选的，作为你的忠实的听众，我总是很认真的听你的6点钟的起床、启程、起航、起飞。因此呢，当我读到《经济学人》谈到这样的一种当代富豪们的一种新的消费趋势，所谓的体验稀缺，体验极限，我就觉得诶，这好像是一种新的高大上的一种炫富的方式哦。
0: 是我们说，
7: 其实我们常说
0: 稀缺，其实它就是一种所谓的限量，对不对？或者在社会上呢，它的这个资源是比较少。其实你坦白说，黄金啊，钻石啊，这些某程度上也是因为稀缺而导致的高价值。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名车啊这些东西都是越少有就越有人要买。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两个手表品牌，知名的手表品牌也好像结合
7: 联合做了一个怀表，
0: 对对，一个联名款呐 啊大家好像也是就是都去抢购这样，这两者之间是一样的意思吗？
7: 对，当然你说这种稀缺，像刚才静晨说的嘛，过去财富的稀缺，当然就是比如说买那个钻石，而且要买限量版的名牌包包、豪车、豪宅，当然今天还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做啦。可是我们发现到现在有另外一种人呢，另外一些朋友呢，他宁愿把钱花在一种更难复制的这种所谓的名表、名包、豪车、豪宅这种比较稀缺的东西哦。他可能会是一次的私人定制的旅行，可能也就那么一次，或者是一段自己进入到一些险境，比如说冰川啊、火山洞的那个口啊、沙漠啊，类似这种哦。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到，诶，这些情况好像蛮特别的，而且这样的一种体验感，它的稀缺性其实就体现在这种难以复制，或者用一种你需要花更难的方式去达到的一种体验，或者是一种过程吧。因此它的稀缺就体现在说，诶，这还不是你和我 都有钱人才能够达到的，必须要有钱，还有闲，而且要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通路，这样的一个管道，可能才能够让你体验到类似相关的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哦。
0: 嗯，
7: 因此今天我们谈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就是体验这种稀缺，尤其是这种稀缺，很多时候往往会跟一些极限的一些活动是扯上关系的。
0: 嗯，
7: 那当然也不是说大家不爱这些奢侈品啦。只是说现在的这些奢侈品也太容易被复制了，无论只要是商品的东西哦，你就发现到诶很快就能够出现同款，对吧？所以你可能马上买这样的一个款，它也不可能做到独一无二，或者你虽然独一无二，毕竟它是物品物件，总是比较容易让别人找到复制的可能。但是你
0: 就像盗版嘛，对吧？我们知道呢，其实有很多人也有想过这番话，他们对于名牌呢是有一点点唾弃。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盗版啊，有很多分不出来究竟是正品还是非正品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以富人那种追求独一拥有的那个心态，虽然你拿的当然不是他手中的那个正品，但他依然可能还是觉得他会不稀罕这样的一个情况。
7: 所以今天的很多朋友啊，像晋城和我，当然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都是高度的这个重复的日常，所以为了要让自己的重复的日常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摩擦，晋城就会拼命的拉他的老婆的手，他就把他老婆的手拉得骨折了，还拍出了那段短短的那个视频，我看他拉得很用力，我都很担心这个是不是有点用力过头了，是不是类似这样。所以其实今天真正谈的这个课题哦，就是一种感受的深刻度啦。就是当代生活，当然像我们这种小中产，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诶，去一个酒店体验一下不想起床的那种过程，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觉得相当稀缺的感受哦。可是对于就是富豪阶级而言的话，可能这一些他们已经在日常里面所能够获得的感受，你说再让他去体验不同的五星级酒店的话，可能这种感受力他就相对的来的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为了要让他能够在生活的经验里面有相当高难度的感受力，他可能要选择一些极限运动，
0: 嗯，
7: 也可能要选择一些极限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可能去戈壁沙漠啊，无人沙漠里面可能做徒步，
0: 嗯，
7: 然后去火山口这边，接近火山爆发的瞬间贴近了这个火山口，等等等等等哦，或者进入那个南极或者北极的这些冰川的这些过程。当然，你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当然想象中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失控，甚至有一点危险，对吧？正是这种危险，这种心跳加速也好，肾上腺的分泌也好，甚至那一个刹那也如我和晋城常常陷入到的生命的反思啊，生命的片段快速在我们脑海中里面窜动哦。当然这些呢都是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富豪朋友们正在做的一些体验深刻的方式。而这体验深刻的方式呢，其实还不是我们以为的，如果是我跟晋城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财力物力。而这些富豪们去做这样的旅行呢，其实后面是有一个巨大的团队，而这团队可能是有天气预测啊，甚至一些备案啊，甚至一些救援啊，你其实是在一个相对可控的条件里面去进行你以为的极限运动，而这样的一种极限运动也好，极限体验也好，正是显示出这样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一个过程，还不是有钱哦，还有一定的风险哦。
0: 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说啊，现在人呢，他们追求的这种所谓的成就啊，已经越来越不一样啊。以前的成就呢，可能就展示在金钱呐、啊，或者是所谓购买力上。现在呢，为了要展现自己态度，或者展现自己 different unique 不太一样，所以呢，只是因为有钱，其实坦白说，有钱的门槛并不是非常的高。我为什么这么说？不是说赚钱难，而是我想廖博士也会同理啊，就是只要一个人他有赚钱的能力，他手上的钱跟你的钱是一样的啊，你的一万跟他的一万在这个社会上能够买到的东西是一样。那这个一样呢，可能对有钱人富有的人来说已经开始乏味了。哪怕我有100万，你也有100万，那我这100万我要做一点你那100万做不到的， 或者你那一百万没有做到的，就像刚刚讲什么，我有通路，我可以去到沙漠啊、我有勇气，我做了哪一些事情是这样子？
7: 对，所以你看马斯克的这个火星旅游，这个太空，这个太空车票哦，是很多富豪都争着排队要去体验的一种稀缺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涉及到，还不是各个有钱人都有机会，你还得能够得到马斯克的赏识啊，你才可能拿到一张这个坐这个火车旅游的，对不起，火星旅游的一个太空票的。
0: 嗯，好，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呢？很多的这种豪车的车厢啊，车商啊，就是那种顶级豪车跑车，他们其实也因为这样子设立了一个门槛，不是每一个人你有钱都可以买某一款车的哦，你可能要先进入那个圈子，先有达到一定的社会名望等等啊，这个其实一直以来在社会上呢都已经有所规范。的无论如何啊、有钱就要玩命吗？那就要看你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了。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孔夫子《谢谢你》，谢谢廖博士啦啊！作为一位老师，今天教我们很多，谢谢你，
7: 谢谢。
0: 好，我们下周再见啦。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马纳秀敦促卫生部加大力度，确保药行药品价格透明化，以免民众承受过重的价格压力。他说，自危机爆发以来，卫生部已经采取分阶段有条不紊的缓解措施，例如通过特工队定期监督供应，国家缓冲储备的建立也通过立即加强高风险药品储备，并通过与中国、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战略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此外，卫生部还设立特殊准入通道，以加快关键药品进口的审批程序，并推动本地领域发展，赋能国内医疗器械制造商，从而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尽管航运成本、保险费上涨，且面临全球航线中断的风险，但我国的海运贸易和供应链活动依然表现良好。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摩哈曼纳斯尤表示，港口活动依然保持韧性。截至2026年4月，每日货物吞吐量增长8.3%，达到848,900货运重量吨；集装箱吞吐量增长8.3%，达到93,100个标准箱。他指出，航空业面临的压力更大，受到危机导致西亚航线取消的影响，四月每天飞机起降架次下降31.5%，至2464架次。四月份的国际航空货运吞吐量也下降了14.3%，至1784公斤。另外，由于燃油成本飙升和航空公司营运调整，国内航空货运量下降18%，至420公斤。随着广播业者要求及委员会检讨后，2026年 Sri Angasa 广播影视奖将恢复2022年暂停的最佳电台评论员奖项。通讯部副部长张燕群指出，除了电台奖项，新媒体类奖项也进行几项改进，其中最佳连续剧奖项已经取消，并合并及改进为最佳戏剧、连续剧、微短剧奖项，最佳视频内容类别已经更名为最佳短视频。张念群在2026年第37届广播影视奖提名推介礼上提到，本届广播影视奖提名将于6月4号至22号开放，一共设有60个奖项类别，包括40个电视奖项、17个广播奖项及3个新媒体奖项。另外，本届也增设2项特别奖项，也就是评审特别奖及 Sri Angasa 人物奖，使总奖项增加至62个。早前，社交网络平台 Threads 流传一段长22秒的视频，显示一名长途巴士司机在驾驶过程中，一边打开装有饮料的塑料袋，一边将饮料倒入瓶中，危险行为引起网民热议。警方目前正在对此展开调查。太平警区主任 Abdul Malik Ismail 表示，警方已经接获有关视频的情报，该视频相信是由一名巴士乘客拍摄。警方的初步调查暂时无法确认事发地点，不过根据留言区的讨论，这起危险驾驶事件疑似发生在美洛拉隧道后方路段。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涉事巴士公司和巴士实际行驶路线，并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鲁莽及危险驾驶条文展开调查。 伊朗当局指出会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航行服务费而不是过路费。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表示，对船舶提供的服务包括航行服务以及为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环境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他强调伊朗无意征收过路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星期天说，美国伊朗在达成停战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相关内容有望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尔巴欣指出，以理解人民面对是换成本上涨，加全球经济无确定性带来的压力。基于有关的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的方式来推行清明人业商品，协助受惠组业者加绿色的群体，因为因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正式及原产业部和国内贸易及新华成本部将会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领域的物流链。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讲，这两个部门将会协助个人海产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同款会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来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这个领域造成的影响。此外，伊嘛敦促卫生部加大力度确保药房的药品价格透明，以免民众承受过重的价格压力。此外，卫生部阁设立特别专利的通道，加快关键药品入口的审批的程序，并推动本地领域发展，减少对入口产品的依赖。正式机关产业部长达杜斯里·诺兰尼阿麦表示，政府将会从6月1号开始推行 B15 生物柴油，协助稳定柴油的价格，预计将会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也未影响中油的出口。伊指出，政府是伫评估产业准备将应加基础设施后，决定把生物柴油的产业比例从 B10提高到 B15， 这项措施除了会支持本地中油业，也会协助推动国家绿色议题。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要求联邦农业销售局马上提升一份有关鸡蛋蛋蔬菜价格，比之达公斤起价两零几的报告。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萨布指出，到目前为止，包括巴新高地内的大部分地区的青菜的价格，并不出现大起价的情形，仅有几粒种的蔬菜价格小夸上涨。交通部长刘德福指出，六路交通局已经是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车专名交易服务，并会在这个改期内面改进系统。伊伫民事发文讲，昨日有媒体报道，车辆转名服务暂停后，伊已经是甲改革的总监达杜埃迪法里兰里讨论，做出这个决定。保险管理局宣布，从今年6月1号起，一直到2027年5月30号，旗下的事务中心小贩的摊位加巴萨租金将会下调30%，为期12个月。有计将会回击244条保险的小贩。首相署联邦立法区事务部长黄考桑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小贩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营运负担，协助因来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配合夏季节加学堂的假期，将吉达、瓜拉克达加布里奇、瓜拉布里斯往返布劳兰高位的渡轮的服务，目前已经是卖出99128张的准票。布劳兰高位渡轮公司英文的经理罗哈菲斯表示，将本月21号到6月7号，已经是安排了120通常规班次加53通额外的班次，来应付假期期间的搭客的需求。平衡州政府同意将今年的交地税期限，将原本的本月31号延长到6月30号。据部大使达杜斯里·温·罗斯蒂指出，这项延期的措施也合并过期无交的人额外支付10%的罚金。佩里州政府将在5月17号起展开为期8日的中国贸易和投资访问，成功带来了超过16亿ringgit的新的投资前景和承诺，包括所谓科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绿色能源、汽车和未来工业等等的领域。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业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

0: 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4: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啊，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嘛。
3: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4: 什么都有。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前播议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歪歪，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0: 我们一直都在。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0: 亲热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0: 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严正看待昨天在登嘉楼和吉兰丹海域的 Sabat 服饰储卸油装置平台发生三名承包商员工夺命事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透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贴文指出，有关当局还在彻查这起事件，以确认事发原因。他说，政府也将确保时刻强化职业安全层面，以维护本地员工的福祉。首相也对这起事件的三名死者家属献上慰问，希望他们能度过沉重的考验，同时也希望该事件的一名伤者能早日康复。我国将持续确保国家能源政策与监管框架能够随着全球经济及产业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演变。副首相兼能源与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绿色电力需求，特别是来自跨国企业、数据中心、电气与电子产业、高科技制造领域以及出口导向型企业。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政府意识到能源转型议程已不再只是环境课题，而是涵盖经济竞争力、高质量投资、产业发展、能源安全及国家韧性等层面。他也认为，政府必须确保能源转型的落实以平衡方式进行，在不影响电网稳定的情况下，也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不必要负担。国家气候变化法案预计将把我国2050净零排放目标从一项自愿性政策愿景转化为具法律约束力的法定义务。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这项备受期待的法案将成为国家碳政策的重要基础架构。他说，该法案也赋予政府权力，确保公共与私人领域共同对国家脱碳目标负责。马来西亚2050净零排放目标指的是国家致力于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也就是排放到大气中的碳总量能够被完全移除或抵消。配合即将来临的哈芝节假期及学校假期，开往吉打港口、布利士港口和佛罗交谊的渡轮船票已经售出超过99,000张。佛罗交谊主要客船营运商Ferry Line Ventures 有限公司云印经理 Nor Hafiz Abdulwahid 指出，该公司已经安排从本月21号至6月7号期间，除了安排120趟例常班次之外，也安排额外53趟班次，而该公司也预计会有搭客使用该渡轮服务。他也提到，渡轮服务于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7点运作，一旦网上购票销量提高，该服务会延长至晚间10点。国外方面，中国重庆永川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星期一下午已经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从上个星期六晚间至星期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在灾情发生后，救援和安顿灾民以及修复工作正积极展开。印度再度上调汽油及柴油价格，不足两星期以来第四次上调，累计加幅分别7.8%及8.6%。分析指，如果印度汽油及柴油价格持续上升，会推高运输及物流成本，担忧企业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食品及民生必需品价格上升。印度财长 基塔拉曼则表示要重点关注燃料、化肥及 外汇，并指原油、化肥及黄金价格高企带来一些外部挑战。他又预计燃油消费税下降将导致印度政府2027年度收入减少10,000亿卢比。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首先，得到水阿诺伊布拉欣指出，伊离开人民，正面对生活成本下降，甲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嘅压力。基于前述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介长命农业商品，以协助先行者、业者甲弱势群体，因为伊人是国家经济嘅重要枝条。关于人民健康保障，首相指出，目前国内疫苗经营整体已经稳定，卫生保障技术密切的监督，正好涉及扩充经营量和改革的挑战，以避免人民受到影响。另外，经济部长阿曼纳苏拉穆罕默纳肖敦促卫生部加大力度，确保各项药品价格透明化，以免民众承受过当的价格压力。一旦自危机爆发以来，卫生部已经采取本阶段有条不紊的防规措施，例如通过特工队定期的监督经营。此外，卫生部还设立特殊种植通道，以加快关键药品进口的审批程序，并推动本地粮食发展，呼应国内为了机械制造商从此降低对进口商品的依赖。阿曼纳苏拉也提到，受到全球经营危机对马来西亚农商品的影响，正式去黄山日报甲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下集改善我国农商品粮食的物流量，一旦诺大部门将协助国境和外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扮演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从此应对全球经营危机对该领域造成的影响。这项唯一直帮出彩的农业机械服务商提供柴油补贴卡补贴的建议，将提交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审议，以帮助降低倒闭正式业的营运成本。农业企业者保障部长特特瑞摩麦萨布达该建议涉及约9亿ringgit的拨款，将回击多国的倒闭生产量等发挥重要责任的农业机械业务商，包括加值机械、消化机械及设备机械。摩麦萨布亚达农业企业者保障部将要求联邦农业销售局立即制定一项关于吉兰丹蔬菜价格比之前涨高达每公斤9ringgit的报告。至今为止，包括巴西国岛内的大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并无出现暴涨的情况，只有接受规正蔬菜价格小麦的折涨。正式经黄山日报长 Dr. Sri Noraini Ahmad 表示，政府将从6月1日开始推行B15生物柴油，以协助稳定柴油价格。而该将会使加强国家能源外窗，同时不影响柴油出口。伊指出，我国每年生产大约9000万公吨柴油，其中大约600万公吨用于出口，剩余的400万公吨应付国内需求。这比柴油生产柴油规划只需要大约800万公吨，因此不冲击出口量。交通部长李德福指出，铁路交通局已经同意立即恢复山脊车辆转名交易服务，系统改进生意将到周末长假假期发生。一道量子化崩塌，早前媒体报道车辆转名服务暂停后，已经甲立交局总监得到阿里法里兰里讨论，最终作出这项决定。国外方面，伊朗当局指出，而对创华克孜巴斯海峡的总部收取航空服务费，这不是过路费。华盛顿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切吉亦表示，对总部提供的服务，包括航空服务，以及为保护克孜巴斯海峡、波斯湾和阿旺湾环境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以前 RTM 第二个新闻由当这边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5月25号2005年的今天，由时任副首相德许纳吉主持了 Produr My V 推介礼。 My V 这个名称源自 My Vehicle 我的车子与 My Vision 我的愿景的结合。这款车提供两种引擎配置，分别是 1.0 升与 1.3 升版本，并有七种车身颜色选择，包括银色、橙色、黑色、金色、绿色、银褐色以及红色。

0: 乐通通打卡。
1: 听过的歌曲是 Triple One Nine 的快乐打卡。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的晚上9点14分。在还没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这里有个好消息。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即将隆重登场，日期是5月2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6月7号星期日，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赶快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吧。从刚刚过去的周末起啊，这个期待已久的学校假期已经开始了。在听这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身在旅途中了呢？也许你正开着夜车前往下一个地点，又或者刚结束了一天的行程，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看着社交媒体上这个满满的打卡照啊，也勾起了我不少

这部作品的，直到最近在为节目做准备的时候啊，才偶然发现了他。他在知名的动漫评分网站这个 My Anime List 上啊，这个评分竟然是高达 8.5 分。给大家一个概念，像《进击的巨人》这种火爆全球的神作啊，得分大概是9分左右。而这部关于几位这个几个女高中生去南极的故事啊，竟然跟神作靠得这么近，我想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结果，哎，才看了第一集啊，我就情不自禁地流泪了。我想是因为深深的共鸣吧。故事里的四个女孩哦，她们各自带上不同的理由，就带着自己不同的理由，踏上这个前往南极的旅途。沿途有打破舒适圈的恐惧，还有交友的边界感，遭遇背叛的伤疤，还有面对嘲笑时的这个倔强。看着这几个主角啊，我仿佛看到了那个曾经渴望改变的自己，也好羡慕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放下所有奔赴未知的远方，哪怕周围人都在嘲笑，笃定他们绝对去不成南极，他们依然是死死咬着牙绝不认输。剧里的女主角啊，她是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大二时的模样。那时的我也跟她一样啊，每天都坐在教室里幻想着能踏出一步做出改变，诶，那但结果呢，一整年就浑浑噩噩的过去了，我依然在原地踏步。直到在姐姐的鼓励下，我才终于的下定决心，争取到了去欧洲当交换生的机会。我还记得当时和妹妹一起去了希腊，诶，第一次亲眼看到那个雅典的帕特农神庙，那份震撼，天哪，它不再是历史课本里面的图片哦，而是真真实实的就在我眼前。带着这份感动，这一部让我深有共鸣的动画，今晚一定要好好分享给你们。下一段回来，我再逐一为你拆解他们四个人的故事。你心里也有一个比宇宙更远的地方吗？对很多人来说，那是这一辈子可能都去不了的一片南极绿，就是冰原。但对今晚的故事里的四位女孩来说啊，那里是她必须到达的终点。而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那个地方或许是你一直藏在心里那个很想去却又还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梦想。先来听今晚的第一首歌，由萨亚所演唱的 Sora Yori Motoi Basho 的动画主题曲 The Girls Are Alright。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欢迎回来。刚刚说了那么多，终于看到了一位朋友，他就发讯息进来，他就说他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哦，在6年前就去到他年轻时向往的地方，这个中国的九寨沟。谢谢你的分享啊，古来的朋友。说回今晚聊的这部动漫哦，它的日文名字是《空よりも遠い場所》，中文名字是《比宇宙更远的地方》。懂日文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啊，空这个词在日语里面其实是天空的意思，但为什么中文会翻译成宇宙呢？其实动画的名字是引用了日本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这个宇航员毛利卫说的一句话哦。当时他被邀请去南极的这个昭和基地，他就感慨说，只要数分钟便能抵达宇宙，但抵达昭和基地却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南极它比宇宙更遥远，就是这么个典故啦。在现实世界里啊，从日本去往这个南极的考察基地的路途确实是极其漫长又艰难哦。而让人更惊喜的是，这部动画在制作的时候是得到了日本的官方支持的。怎么说？不仅是有相当于他们的这个教育部还有科技部的最高官方机构的文学科学省，还有国立这个极地研究所，这个极地就是说地球的南北两极的附近的区域啊，甚至连他们的海上自卫队都出动来全力协助哦。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动画里看到了这个南极破冰船里面的内部结构啊，南极的极端天气啊，甚至是船员们晕船吐的7荤8素的样子啊，全都是100%还原了真实的南极考察日常哦。从动画里面的那些非常细腻的那个描述，包括船只是如何穿过不同维度的海域，破冰船在南极的大陆是如何登陆的，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制作组的用心啊。不过这部剧最核心的，除了是非常正能量的鼓励我们去勇于尝试之外哦，我觉得更触动我内心的是他对这个友情的深刻刻画。他描绘了不同的友情还有朋友的状态，在看的时候啊，不时就会让我想起啊，在现实生活里，哎，我也遇过这样的人。那为什么主角团4人他们会决定去这个南极呢？这其中有一个核心的人物哦，也是整个计划里面的发起人鲍赖·希拉塞。鲍赖之所以会有这么疯狂的念头，是因为他的妈妈。鲍赖的妈妈是一名南极观测员，在他初中的时候，妈妈就在南极失踪了。为了去南极找妈妈，又或者说为了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放下，接受妈妈的离世，这个鲍赖在高中时期就疯狂的打工。你可以想象吗？一个普通的女高中生哦，既然是靠着下课后的打工，硬生生的存下了100万日元。可是当她跟周围的同学说，我要去南极的时候啊，换来的全是嘲笑和冷眼。大家都把她当成怪人，甚至在背地里给她取外号，叫她南极。跟她说，你一个高中生想去南极，别做梦了，绝对去不成的。现实生活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样泼冷水的人呢？当我们想做一件有点疯狂、有点脱离常规的事情的时候啊，周围总会有声音说，算了吧，不可能的，你以为你是谁呀？但是鲍赖没有放弃哦，他把所有人的嘲笑都咽下去了，化成了心里那股死磕到底的倔强。当他真的踏上南极那片土地，对着一望无际的冰川时，他没有流泪，而是对着天空狠狠地大喊了这句日文 Zama Miro， 意思就是被打脸了吧。他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看到没，我真的来到了，你们当初那些看扁我的人，全都活该。 那一刻啊，真的只有痛快可以形容。他的那句呐喊不光是把周围那些泼冷水的声音全都顶了回去，也给了我们一种莫名的力量，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只要咬着牙走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也能霸气地对那些泼冷水的人说，你才是错的，哎，我做到了。这趟四个人的南极之旅，除了有刚刚聊到的鲍赖，还有另外两位女孩，那他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决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聊聊，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Saya 所演唱的《抬头仰望宇宙》空を見上げて。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欢迎回来，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暴濑就是希拉塞的倔强，但在去南极的路上啊，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四个女孩之间的那种绝对不抛下彼此的友情。这就要聊到队伍里的另一位成员，阳光女孩日向 Hinata。 日向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非常懂得察言观色，但这份懂事其实是因为她曾被伤得很深。高中时啊，日向曾是田径校队的这个主力，但是因为他表现得太优秀了，惹来妒忌，结果就被队友们就是孤立啊，背黑锅，甚至遭到了背叛。他受够了那种虚伪的人际关系，最后宁愿退学去便利店里打工。因为这些经历，他习惯了在遇到麻烦时笑着退让。当他们四个人在新加坡转机时，意外发生了。日向突然发现自己的护照竟然弄丢了，眼看着他们的飞机明天就要起飞，没有护照就意味着无法前行。为了不拖累大家，日向就是故作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们先走吧，我之后再去大使馆想办法，弄好了再跟你们会合。说实话，听到这里我心里也在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可能真的会顺着他的话说，那你保重咯，我们先出发。毕竟在成年人的理智社会就是世界里啊，我们总是觉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意外就让剩下的三个人一起承担改机票啊、耽误行程的风险还有代价，对吧？可是啊，就在这时，暴濑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哦。大家还记得吗？暴濑为了去南极，受尽了白眼才存下了那100万日元，那是他打了3年的工，所有的积蓄和希望。但在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把那一大叠现金是砰的一声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他打算用这笔钱把大家原本的机票全部报废，然后重新买4张机票一起飞。他用行动霸气地告诉日向，我们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陪你等，要是不能四个人去，那这趟南极之旅就没有意义了。看到这里啊，我真的是被狠狠戳中了，那可是他攒了3年的梦想。但在真正的朋友面前，再昂贵的梦想也比不上那句我绝对不会丢下你。而这份神仙友情啊，还有一段更解气的后续。当他们真的抵达了南极后啊，开始有了名气嘛，那当初那些背叛过日向的队友啊，他们竟然厚着脸皮寄来信来求原谅，甚至安排了一场现场直播的这个连线，想在镜头前装作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的样子。日向原本就想要跟以前一样嘛，就是咽下委屈，陪个笑脸说声没关系啦，把这件事敷衍过去。但在连线的那一刻暴濑直接冲到这个镜头前，一把抢过麦克风，他对着荧幕里那就一个个那个虚伪的面孔狠狠地骂道，你们就带着对日向的愧疚一直活下去吧，这就是你伤害了我的朋友所要付出的代价。那一幕真的太痛快了，日向一直以来假装的这个坚强，在那一刻终于被彻底的接住了。真正的朋友不仅是在你掉队时死死拽住你，更是当你受尽委屈没有力气反驳时，坚定的挡在你的面前，替你把那些伤人的话狠狠怼回去。看着他们四个人在南极并肩作战的样子啊，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羡慕的也许不只是南极那片纯净的冰川，我们更羡慕的是那种即使全世界都看不起你，我也要和你站在一起的底气。说实话为了一个执念冲去南极，这听起来真的疯的可以。但在你的生命里是不是也曾出现过这么一个陪你一起疯的朋友呢？也许你们做过的事没有去南极那么夸张，但可能你们曾在深夜里突发奇想跑到去海边看日出，又或者在最忙碌的时候只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种只要你一开口我就陪你去的傻劲，这才是友情里最珍贵的东西。你也有这么一个陪你疯的朋友吗？你们曾一起做过什么至今难忘的疯狂事？欢迎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吧。
又或者在这个假期的夜晚，给那位曾经陪你疯过哎又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发个简讯，问问他最近过得好吗。下一段回来，我们聊聊这趟旅程的最终站，当到达世界的尽头时，真正的羁绊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送上这首灵魂插曲，沙雅所演唱的《哈鲁卡托古》，遥远的远方。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迈出那一步的勇气一定会变成明天的风，愿这股风能带着你去到那个你心里一直向往比宇宙更远的地方。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今晚我们聊的比宇宙更远的地方，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个旅途的终点。在前几段我们看到了为朋友甘愿牺牲的暴赖，也看到了这个霸气护短的勇敢，而那份神仙友情的最后一块拼图来自队伍里年纪最小的童星杰月 Yuzuki。 杰月从小是在演艺圈这个复杂的大人世界里打滚，看惯了虚伪的奉承，从来没有交过真心的朋友，所以当他跟大家在这个破冰船上终于交心时啊，他就因为太害怕失去了，便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手写的好朋友契约书，红着眼眶问大家，如果不签字没有证明的话，我们还算朋友吗？现实生活中长大的我们也不经常在寻找这种安全感吗？仿佛没有那张合照，没有那个名分，关系随时会断掉。但当时另外三个女孩直接把那份契约书揉成一团扔掉，然后再温柔地告诉她，成为朋友是不需要跨过什么界限的，当你回过神来，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是的，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契约，因为当你最痛的时候，他会用行动告诉你他们一直都在。这趟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旅程看似是为了去南极，但其实他们是借着这趟远行把那个卡在原地不敢相信真心的自己给彻底救赎了回来。治愈我们的从来不只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绝对不会丢下你的朋友。节目来到了尾声，在这个难得的假期里，不管你现在是塞在回乡的车笼里，还是已经抵达了想去的远方，我希望你能拥有随时重新出发的勇气，也希望你的身边有一个不需要契约也绝对不会丢下你的朋友。感谢你今晚的陪伴，在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动画里四位女主角的声优共同演唱的片尾曲，从这里从这里，ここからここから，祝大家假期愉快，晚安。我是易志，下个小时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霹雳州政府成立了州网络安全及廉政委员会，强化与执法机构的合作，应对电缆失窃、撬开窨井盖以及通讯基建设施遭破坏的问题。掌管霹雳州通讯、多媒体及非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莫曼阿兹兰希尔米尔说，于本月12号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执法监督和防范行动层面。他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这类罪案的攀升情况，因为这将对州内的公共安全与通讯网络稳定带来直接影响。陆路交通局登嘉楼分局发现，在瓜拉登嘉楼，一些青少年在驾驶摩托车时身上没携带身份证和驾驶执照，而此举相信是为了避开执法人员取缔。分局局长莫曼扎姆里萨米恩指出，执法人员在展开摩托车取缔行动时发现这种现象，这些被取缔的青年摩托骑士以各种借口作为忘了带身份证和驾照的理由，包括忘记带出来。他说，这些行为不仅加重执法人员的执法难度，甚至也反映了青年的忽视态度。国家能源公司今天公布截至今年3月31号的2026财政年第一季度财务表现，凸显该公司持续致力于加强我国能源安全，提升电网韧性，并为国家与人民创造长期价值。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 Dr. Samsul Ahmad 说，国能在2026财政年首季的表现反映出该公司致力于在财务可持续性与对国家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他提到，国能的重点不仅是维持稳定表现，也确保所创造的价值能重新投资于强化能源安全、改善服务可靠性以及支持国人的福祉。国外方面，柬埔寨参议院议长前首相洪森宣布，以赦免因叛国罪获刑近30年的反对派领导人根索卡。法新社报道，洪森星期一在社媒发布由他签署的皇家法令，宣布根索卡获得赦免。根索卡2017年被捕，被控于美国密谋推翻统治柬埔寨近40年的洪森。根索卡否认指控，金边法院2023年3月裁定根索卡叛国罪成，判处27年监禁，但允许他居家服刑，同时剥夺他的公民权及政治权。根索卡是前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的联合创始人，这个政党现已解散。乌干达卫生部星期一证实，当地在新增两宗伊波拉病例，使这个东非国家的累计确诊病例增至七宗。据德国新闻社报道，该国卫生部表示，新病例涉及首都坎帕拉一家私人医院的两名医护人员，目前他们正在接受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也已被追踪及监测。此前卫生部曾确认，一名从刚果入境坎帕拉的女子在当地一家私人医院因腹痛接受治疗后被检测出感染伊波拉病毒。刚果自五月中旬起爆发疫情。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和积压库存逐渐耗尽，预计全球原油库存将在五月底减少到不足100天需求量的水平。日经亚洲星期一报道，高盛集团估计，一旦包括商业库存和国家战略储备，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总量相当于101天的需求量，到五月底将降至98天。高盛商品研究部门的分析师热斯特科娃说，就算霍尔木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个星期才能恢复正常，预料全球库存六月底可能进一步下滑。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星期一表示，过去24小时内暴雨及严重山洪袭击阿富汗多个省份，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15人受伤。据新华社报道，灾害管理局发言人指出，受灾地区包括潘杰希尔、帕克提亚、巴格兰及塔哈尔等省份。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我在聊正一会带来刻意审判。政府认真看待查本二拆定假料同吉兰丹海域的18辐射储下游装置平台发生三名承包商员工夺命事件。首相特使阿内伊布拉欣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表示，有关当局限制调查这件事以确认司法原因。吉港政府也将确保时刻强化职业安全层面，以维护本地员工的福祉。首相指出，吉利江人民正面对深发成本上涨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有关的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的方式推行创民农业商品，以协助消炎组、业者同弱势群体，因为这两年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基础。关于人民的健康保障，苏省指出，目前国内药物供应整体仍然半天，卫生部将继续密切监督任何涉及库存、供应链同价格的调整，以避免人民受到影响。经济部长阿奥纳斯鲁拉提到，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中期期原产业铺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将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两域的物流链。其中，两大铺门将协助个人开产小销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同样发展补贴柴油干支系统的补贴，从而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该两域造成的影响。另外，建制铺藏阿茂纳斯鲁拉敦促卫生铺加太地图确保药行药品价格透明化，以免民众承受过重的价格压力。其讲自危机爆发以来，卫生铺已经采取分阶段同要设计分阶措施，例如通过铁工队天气减毒强健。此外，卫生铺还设立铁树专业通道，以加快跟进药品进口的审批程序，并推动本地两位发展，欢迎国内医疗器材制造商，从而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我国将持续确保国家能源政策同监督框架，能够随着全球经济及产业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同演变。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专员部长德鲁斯法蒂拉约束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而应对不断增长的绿色天气需求，特别是来自跨界企业、数据中心、天气同天气产业、高科技制造两域以及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国家气候变化法案以及将把我国2050将零排放目标从一项自愿性的政策意见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定义务。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特使奥德佐斯库鲁杰表示，这项批数期待的法案将成为国家碳政策的重要基础架构。结果，该法案也呼吁政府强烈确保公共同私营两位共同对国家脱碳目标负责。马来西亚在亚太建合组织贸易铺装会议上重申承诺，致力建立一个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可预测及以基于规则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马来西亚强调企业同太平贸易协定应该作为国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的补充同强化机制。马来西亚同时认为，在全球局势持续动荡的时候，各国必须加强能源安全合作，并建立根基要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交通部长陆秀福指出，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马上恢复新双车辆专营交易服务。以上 RTM 客意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3: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2: 你怕什么啊？
3: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2: 所以你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婚姻这回事哈。我想很多人走进婚姻，或许当初也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哈。有人形容婚姻是外面的人很想进来，在里面的人很想出去。也有人说婚姻是这个爱情的坟墓。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说，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哈。我们有的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邱美丽博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是，那邱博士其实是专研在婚姻的这个部分啊。其实结婚这个事情在我的那个年代比较多的可能是看着什么童话故事啦所以那种王子公主结婚之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但是到了这个年代，好像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就是都不结婚了，谈谈恋爱，开心就在一起，不开心就散就换个人就好。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吧哈，从你这几十年在观察婚姻的难度哈，或者它的雷点，你怎么看？有哪些关键的难度跟雷点呢？
1: 当然，婚姻其中一个我说比较艰难的就是我们不一样嘛，对吧哈？两个来自不一样的背景哈，男方女方，那么经过这个婚姻，大家要走在一起，一起组织一个新的家庭，它的考量是蛮大的哈，包括我们的原家庭、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一些信仰，或者是我们一些的观点、金钱观等等，教育孩子等等，这些的差距可能也是我们进入婚姻里面的一种考量。所以我说是有它的不简单，但是不代表说就这样子我们就不敢去尝试。所以是看当事人他们以怎样的心态走入婚姻，怎样来面对两个人，怎样携手一步一步迈过难关，一关一关向前。
0: 对，这个是差距哈，所以也是有人会这么说，门当户对是有它的道理的，你怎么看？
1: 我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一个个体，我们这个个体这个健全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自己调好了解自我，了解然后了解对方，了解这个现实点跟这个理想的差距，我想当我们进入婚姻或者进入任何的一个状况，我们都是比较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不完美嘛，我们自己也不完美，我们愿意去调整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但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像你刚才这个 intro 所讲的，就是一种完美主义，我这种充满着恋爱王子跟公主的一个进入婚礼这个婚姻里面，那么可能就缺乏去正式的了解对方，或者时常我说我们会带着我们自己的理想的理念，比如我的爸爸是怎样的完美，或者我的妈妈是怎样的完美，我们带着这个理念进入婚姻，那么可能我们就会错觉的把对方想要把它套进我们原生家庭的一种期待期望，很多时候假如我们调整的不好，可能就会导致落空，或者对方也会承受着很大的痛苦，因为他不是你的原生家庭里面的爸爸或者妈妈嘛，背景都不同。这个就是那一差距。当然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有些人说减少缩短这个距离，那么就是当户对啊，或者我们来自同一个背景，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常在爱里面我们很难好像选一物这样选到刚刚好，我倒觉得

0: 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面对跟调整自己。当然如果你说你能量比较小，你没有准备好，你想要比较方便的，就是跟你同一个距离比较少的，那是个人的考量啊。但是在我们整个辅导里面，我们就不你说你一定要选一个你同一个 category 的，就是考量你的能量到哪里了，这样子。
1: 那我们说到这个我们不一样哦，其实除了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些当初可能没有预想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有些朋友是没有同居的，然后同居过后就两个人的磨合，两个人磨合之余呢还要两个家庭的磨合，比如说什么婆媳关系啦，那些都成为了都可能会是就压垮婚姻的这个稻草哈，你怎么知道每一个不同的重量在哪里呀？
0: 我们今天的婚姻啦，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新式的，大多数成家过后都会选择出来自己住，虽然也有少部分会选择跟长辈一起，家婆或者爸爸妈妈一起住，但是我想大部分都有这个新式的建立自己的家庭，不论你的家是多么的小，但是你都选择自己出来。所以一般上如果是婆媳的问题，我想不是整个婚姻里面最大的张力，当然也有少部分是会面对这个考量，我的个案当中也会有，但是如果以整个比例来说，我倒觉得这个不是最大，反而是那个跟你相处在一起的那个伴侣，尤其是经济的考量，事业的成就感，或者是性格的配搭，这个时常是比较关键。所以我想是那两个要结婚的人，这个是最关键。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同居，可能我有一些信仰的背景，就会比较鼓励说比如说两个人已经有那个共识进入婚姻了，那么才住在一起。当然这个部分人家时常说相见好相助难，这是真的啊。我们跟朋友见面就算很好的朋友，那么相助那么几天也看不到那个摩擦点，但是如果你长期住下来了半年过后，可能慢慢你就会看到那个差异点，这时候如何来平衡是很关键。所以我说如果一个他自己装备好了，他有足够的忍耐度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爱成为基础嘛，你去包容大家的不同点，或者去了解对方，用爱去包容，诶，为什么他会这样，或者背后的原因什么。我相信如果以爱出发，有那种宽容，那么怎样的问题还是有商榷的地方，能够大家好好的谈，或者真的没有办法就寻找辅导咯，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来进入他们的婚姻，去看看他们的摩擦点在哪里。所以我想还是有方式，就是当然要有心理准备，一个人自己住跟多了一个伴侣当然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所以就看你选的对象跟你的能耐度到哪里，跟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的处理方案也是在考量里面。
1: 说到忍耐度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为什么我要忍，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当我忍的时候好像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慢慢失去自己，那如何在不失去自己但是又可以容下彼此的这个情况，确实这个度是很难拿捏的。而且好像当有爱的这个名字冠上去之后，就要好像要接受很多可能你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就爱会成为某个程度会成为了某种程度的绑架吧，你怎么看？
0: 如果我是根据我所学习这个萨提尔这个理论的背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一味的讨好，如果你一直讨好对方，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爆发。
1: 对，
0: 很多时候就来一个你要爱自己。所以我说，首先你要认识你自己，你的能量到哪里，什么你能做，什么是你的界限，这个要很清楚。如果你连基本都对自己不了解，完全说我爱对方，我什么都要忍让，那么你可能有难度。所以你必须知道你的张力，你的能量到哪里，哪里是你的边界，哪一些是你跨不过的，这个是你的界限。所以当你清楚过后，你就能够跟对方好好的谈，也去探讨他的能量，对方的能量到哪里。所以我所谓的用爱来包容，不是一味的忍耐，乃是就是说在可以帮助他一起成长的那个共识 下的一种包容，而不是不对也一味的讲说白忍曾经的那种忍，而没有出路或者没有一个方式解决方案的那种忍。所以是要有智慧，要有可能一些讲说一些的帮助来懂得怎样去协商。所以我的意思，这个包容，包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以看到对方的缺点缺憾，我们马上就说不来了，走不下去了，我要分开，那么就是完全包容度咯。我们就是要知道对方的欠缺在哪里，我们能够帮对方到哪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沟通，要协商。然后可能很多的这一个夫妻或者婚姻里面，我们都不太懂得怎样真正有效的沟通。可能我们不是以为讲话就是沟通，其实不是。沟通是要听到对方内心他的心灵要发出的原意，他的感受，他的快乐，他的不快乐，他的能量到哪里，那才是真正的沟通。所以可以帮助你了解彼此的差距，你们距离多远，要如何去缩短你们的鸿沟。所以沟通是其中一种方式，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为什么有人说结婚越久了两个人越来越相似，就是大家都有某一种某一种程度的那种妥协或者是共识，就是啊，我了解你了，OK， 我知道你是这样子啊，我能够也许可以去包容退让，所以彼此就有那种共识，所以你觉得还是可以彼此配搭。所以就是要看那这个协商过后那个程度是你个人是否能够接受的啊。所以就是要接着沟通，而不是一看到有差异就寻求分开还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1: 确实沟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很重要的功课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把这个功课做好。所以学习沟通，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沟通想成就是你要听我的，我试图要说服你啊，认同我是对的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也很重要哈，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你可以沟通的对象，或两人是抱着怎么样的态度面对婚姻，走进婚姻。我们下段回来呢再跟邱博士聊一聊哦。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6: 两个有差距点的人要怎么样走在一起步入婚姻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在我们线上呢，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邱美丽博士。你好。
7: 你好。
6: 那邱博士，我们刚才就聊到了嘛，就是两个人要进入婚姻，先要了解自己，然后同时我觉得也要了解对方。但是有些人会说啊，哎，为什么有些人婚前是一个样子，结果婚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有点货不对半的感觉哈。其实有没有哪一些是要先提前观察，然后彼此的态度啊，还是哪一些方面可以避免有这种货不对半的感觉呢？
7: 所以我们其实都很鼓励一对要步入婚姻的女朋友来进行婚前辅导。这个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彼此。我们有几个这个部分呢，方便你可以帮助你们去调整的。就比如双方都要各自认识自己以外，也要认识对方。所以时常我们在进行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们帮助我们彼此认知，或者给他们一些游戏考察一下他们对对方的了解度。那么之后我们也会看看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会教一些或者如何处理一些冲突，包括他们怎样看待性关系，还有金钱的管理，或者是双方家长的他们的互动关系如何，或者有什么要求等等。所以其实是有某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要步入婚姻的男女朋友多一点观察，而不是只是存在于情情爱爱而已。那么可能你进入婚姻过后，你就察觉到哎，好像很多点我婚前都没有详细仔细的去考察去观察，可能进入婚姻过后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大的不能适应。所以其实是有方式，所以我鼓吹更多的男女朋友，假如打算要步入婚姻的，最好如果是异族马来人，他们都一定要参加婚前辅导。可能我们华人比较是选择性，所以我在这里鼓吹真的是非常好的。我们有看到有参加和没有参加的进入婚姻过后，他们的经营婚姻和助教的这个经历是有差别的。所以真的是鼓吹现在如果还来得及，甚至有一些刚刚进入婚姻的，我们也鼓励他们来上课，所以是真的有帮助。所以这些点可以帮助那些要步入婚姻的男女朋友来多了解自己，跟去了解对方。
6: 但是我发现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们说的 ego 作祟哈，好像女生我觉得还是相对开放，但是男生好像你要他去参加这样子的，他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受辱的感觉，这样子，他觉得他会觉得我结个婚都要去问别人吗？那种感觉，所以女生会变成很难去说服另一半跟他一起去。
7: 通常如果婚前辅导，我们是会邀请这一个男女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很少只是单方面。在过去也许可能有这样的考量，可是最近根据我的个案跟参加课程的，很多时候可能反而是男方要求来报名或者是来进行辅导，所以可能时代有所改变了，所以可能现在的男性也不一定说会很排斥 反而他们都非常知道这个婚前辅导或者婚姻辅导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没有很大的性别的差距了。当然可能某一些的他的先生或者男朋友还是有避忌有排斥，这个难免可能都是某一些的个案，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从数据已经改善了很多，所以我觉得目前很多男女朋友都很高高兴兴很开心的来参加这个婚前辅导的课程，所以说男性比较毕竟以目前来说不明显这样的数据，
6: 所以可能是一个刻板印象哈。那你觉得会不会或者从你的经验来看呢、有多少人会上了这个婚前辅导的课程之后，然后结果最后决定不结婚的，然后发现哎呀婚姻其实不适合我的？
7: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非常少数了，他们不是完全不结婚，可能他们原本就有定下那个婚期，可能是半年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经过这个婚前辅导过后，他们发现可能他们的差距还蛮多，所以他们通常是会延后，而不是完全不进行这个婚礼，他们可能是想花多一点时间去处理他们的差距先，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会帮助完成处理他们的差距过后才来进行他们的婚礼了。所以说我们所面对的目前的是延后了，就是说我们会帮助他们，至于完全想要取消婚礼的还没有发现有如此的个案。
6: 那会不会有一些人确实是不太适合婚姻的？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个案也好，或者是你发现有些人的特质就是不太适合婚姻的，你会跟他们说再好好的考虑一下，或者是在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延迟也好还是怎么样？
7: 是有的就是在个性上不成熟，不能够同理你的伴侣，不了解时常你如果发现他们进入婚姻之后，或者有时候在婚前他们都会发现到那种差距，就是可能其中一方是完全想要掌控另一方，或者是要复制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指标里面，你要成为如此的贤妻良母还是怎样的要求你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丈夫就是不太以同理心出发，乃是或你要完成我的心愿的那种可能我们会如果发现了，我们会多给他们这些婚前的辅导，或者帮助他们如何调整自己如果真的是他还没有做好这个方面，可能我们会给他知道，可能他要再度的去考量他到底适不适合进入婚姻，还是可能他要怎样来面对是有少数人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把它规划为还不成熟就是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可能要多一点去自我了解探索，到底他的性格方面跟人相处方面他是一个怎样的，是有少数有的。
6: 这有没有就是像你刚才说到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会发现的？是在课程的过程当中会有所谓的 red flag 还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在感情中是很我们说眼睛贴了那个邮票就是把就打 stamp 他们很俗话的说，所以通常婚姻辅导像你刚才说的这种特质是谁是导师们会观察到吗还是怎么样？
7: 有时候他们来辅导的时候其中一方就会可能无意之中会透露或者是给他做那个测验的时候他就讲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听到他们是很欣赏对方很自然他就会讲出他的优势还是他的投诉比较居多所以在那个测验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双方的那个状况，或者是只有一方了解另一方完全活在自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这一种的在我们的题目的问卷当中理解他们，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问题问话他们的沟通当中也有可能是透过我们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观察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说他们会进行课程之后我们会留下来跟他们做一对一的辅导当然他们本身也要去面对更艰难了，假如他们否定或者认为说没问题没关系他们还是要进行 婚礼这些，当然决定权都是这些个案他们自己做决定的，我们是在旁给辅助一些帮助。
6: 嗯，明白。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就是在局中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或者是两个人的模式已经太习惯了，好像已经成自然了，就不会发现到哎有什么样的问题哦。所以有第三方比较客观的哎把你们去点出一些盲点，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待会儿最后一段呢，我们再来请邱博士来聊一聊，哎，看到一些白头偕老的案例的话，哎，到底他们的一些所谓婚姻维持下去的成功秘诀有哪些呢？稍后回来再跟邱博士聊一聊。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4: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辅导单元，我们跟邱美丽博士来聊一聊哈。你看了这么多的幸福白头偕老的案例多吗？
5: 嗯，还是有的。嗯，我还是很正面的认为还是有的。
4: 那你看到他们的可以说是一些元素，你觉得是造就他们能够白头偕老的有哪些呢？
5: 最关键的就是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要看重的是关系而不是对错，这是绝对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每一次一定要赢，一定要对，你可能赢了，但是你输了关系。所以我们时常说，在婚姻里面，对错虽然有时候也是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反而是那个关系乃是最重要的。所以有时候你要赢了那个关系，那么你要看重关系。所以有时候没关系，输就输吧，我们要赢的是那一个和谐彼此的那个关系，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所以关系是其一，当然其他的之前可能都有谈到，就是要有足够的包容度啊，忍耐，同理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伴侣的一些状况，可能他也会很不舒服，能够同理的。还有另一点就是原谅，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原谅对方的过失啊，时常十年也是重提旧事。那这种不原谅的状态也可能导致另一方很大的打击，可能他已经打算重新开始，已经 move on 了，但是你一而再的一直旧事重提，也可能会伤到他的那个决心。所以原谅也是一个很关键，在一个健康的婚姻能够走得长远当中，所以都有具备一些基本的一些关键。
4: 嗯，这些概念听起来好像相当的普遍，但是好像执行起来会有很多的难度，因为好像我们常常说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且很多情况都很特殊。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哈，就是一句包容吗？哈，就是一句怎么样怎么样，这会不会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抽象跟难？而且心中的委屈，或者是像你刚才说对错，可是我明明觉得我没有错，或者是我明明觉得我是对的，可是你说就因此输了关系。但是有了关系，但是我这个心中对错的那把尺没有办法去衡量的话，又该怎么过自己那一关呢？
5: 所以我们都是鼓励你过来辅导啊，我们就会供应你一个聆听啊，聆听你的心声，你的心事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给你知道你最真实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不舒服感是因为缺乏聆听，可能我们的同伴他没有这个耐性，或者是他时常指责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很大的挫折感。所以当你来到辅导的时候，就是供应你一个很舒适的状态，全然被接纳，被聆听。很多时候你的内心被聆听过后，你的问题可能就减了一半，因为你感觉很舒服。你的诉求是什么？ 你的诉求就是被聆听，你的心声被对方听到啊。当然我们在辅导的个案当中，我们有看这个个案的需求了。如果像刚才谈的，如果他认为关系不重要，对错比较重要，如果在那个个案来说，或者他会告诉你我的忍耐已经
4: 到了极限，对
5: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尊重他的决定了。但是时常在辅导的个案，我们都会说分离放弃婚姻是最后的选择，如果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我们都鼓励去尝试去复合啊，去修复他们的那个破裂的关系，除非是最后不能够妥协，不能协商。当然有几个状况，比如有婚姻里面的暴力，那么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在这个婚姻里面继续被家暴等等，那个是另当别论啊。所以我们也是会观察这个个案他的诉求跟他的需要啊，看我们能够给到多少。如果他坚持啊，我们会为他准备可能走出婚姻过后，或者是下一段他如何去面对。因为我们主要是不要他在那个情绪的张力当中，他一味想要逃脱，所以他就觉得他要离开，离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可能离过后他会跌落一个很大的沮丧，可能他就失落或者是后悔了。所以我们时常会在还没有让他做这个决定之前，把他提前去看到他是否会跌入这个的失落跟这个后悔当中。所以要站上肯定他是非走出婚姻不可的，那么我们才会支持他往这一方面前走。
4: 理解，确实哦。我常常觉得说，当然会想要走进婚姻的人都会很都不是为了离婚而结婚的，通常是真的是走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当然如果能够维持婚姻那很好，但不能的话，那我相信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另外一个出路。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寻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跟幸福。那想要知道婚姻适不适合你，或者现在适不适合你，像刚才邱博士说的，可以去参与这种婚前教育的课程。那我知道呢，在槟城在6月20号到21号有这样的课程，对吗？可以请邱博士分享。
5: OK， 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州政府有这个合作，我们也这个博爱也是尝试我们的品牌这个婚前辅导课程，虽然我们一年都会到是至少办至少一两场，所以这个6月20、21号将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跟州政府联办的第一场这个婚前辅导课程。我们可以鼓励更多在一年里面打算要进入婚姻的男女朋友，或者已经刚刚进入婚姻的这前一两年，我们都欢迎你来参加这个课程，帮助你更深入的了解在婚姻持续一个健康的婚姻里面应该具备的条件，而你们是否双方都有这一方面已经做好了协商。所以就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课程，来加深我们彼此更深的了解，希望你们的婚姻都能够走到长长久久，这是我们的期望。
4: 可以在哪里看到相关的资讯呢？
5: 你可以上到我们这个博爱槟城峰会我们有我们这个 poster 你可以上到我们的连接报名。所以呢欢迎你们上到我们的博爱的这个 website， 那么你就自然会看到我们近期都在有这一个的链接，这个的这个海报再一次登上来。所以有兴趣或者是你们打电话过来我们槟城博爱的这个分贝的我们的手机号码，那么你也一样能够透过打电话或者上 website 这个链接报名都可以，没有问题。
4: 今天非常感谢邱美丽博士的分享哈，也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所有在婚姻的朋友都能够寻找到你要的幸福。谢谢邱博士。
5: 好，谢谢恩慈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推出安全购票网站 BeliTiketSelamat.my， 让国人有专属的参考平台，以应对演唱会黄牛票及相关欺诈广告问题。通讯部长达多法梅法迪指出，这个在安全购票运动下推介的网站，让本土艺术爱好者在线上转账购票之前，能事先核实这些入门票的真伪。他说，假门票广告在社交媒体及信息应用程序迅速广传，甚至在某演唱会活动的门票宣告售罄后，这些广告却在几分钟后突然出现。政府首席秘书丹西里·桑索·阿吉里·阿布巴卡指出，自4月15号落实公务员居家办公计划后，截至今天25号，成功省下总额422万 ringgit 的 RON 指数武器油补贴，或相等于214万公升，进而协助政府减轻因全球供应危机所引发的财务负担。他提到，虽然政府面对飙升的补贴压力，但依然会确保不会影响对人民的服务。云顶高原路营运公司 Lingaran Checkout 有限公司将分两个阶段收取过路费，并分别从5月28号及6月28号生效。该公司发文告指出，除了已列明的豁免类别外，从本月18号起，通过云顶高原入口和梧桐在野入口的车辆都必须缴付通行费，其中私家车的收费为5 ringgit， 客货车和巴士也同样个别征收5 ringgit，中型罗里15 ringgit， 重型罗里25 ringgit， 以及的士3 ringgit 30 cent。文告也提到，至于豁免过路费的车子，包括紧急汽车及摩托车。此外，在云顶高原政府机构工作的公务员，他们的私家车也豁免过路费。位于瓜拉登加楼海域约150公尺处的斯巴服饰储存与卸载设施，昨天中午发生救生艇坠海事故，造成3人死亡，一人受伤。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吉里·莫曼诺证实，警方证实现年38岁的第一名死者，经过解剖后证实因腹部遭强烈撞击导致严重内伤死亡，另一位28岁死者则因颈部受伤身亡，还有一名38岁死者则是溺毙。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昨晚在首都一间豪华酒店展开4次突击搜查，成功打破一个涉及不道德活动的毒品派对。51名年龄介于21岁至52岁的男子被捕，当中包括28名外国人。警方是在接获情报之后于凌晨时分展开行动。全国警察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 Dasri Hussein Omar Khan 发文告指出，除了逮捕这51人，警方也起获多种毒品。他指出，该犯罪集团被怀疑将豪华酒店房间作为派对场所，并滥用毒品，同时也涉及不道德活动。所有嫌犯已被严扣3至6天，以协助调查。国外方面，印尼已经出台新条例，规范国营机构进口原油的机制，以配合该国政府推动原油供应来源多元化的政策。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星期一报道，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副部长尤利奥特丹荣表示，2026年第26号总统条例允许国有企业及公共服务机构直接进行原油进口。他指出，该条例也针对不同来源国制定不同进口机制，包括西亚、非洲、美洲及俄罗斯，原因涉及原油品质、运输时间、地点以及价格波动等差异。缅甸在新政府正式执政一个月后，再次对多个边境地区发动攻势，包括拥有重要稀土矿藏和重要贸易路线的边境地区。军方近期的攻势主要集中在3个区域，也就是与中国接壤且富含重稀土元素的克钦邦，与印度接壤的钦邦，以及靠近泰国的克伦邦贸易走廊。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严正看待昨日在登加楼和吉兰丹海域的斯帕浮式储卸油装置平台发生三个承包商员工夺命事件。首相特鲁苏亚内伯谦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帖文表示，政府将会确保时刻强化职业安全层面，以维护本地员工的福祉。首相亦指出，他理解人民正在面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上述的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协助小园主、业者和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另外，经济部长 Akmal Nasura Muhammad Nasir 敦促卫生部加大力度，确保药房药品价格透明化，以免民众承受过重的价格压力。他说，自危机爆发以来，卫生部已经采取分阶段有条不紊的缓解措施，例如通过特工队定期监督供应。此外，卫生部正设立特殊准入通道，以加快关键药品进口的审批程序，并且推动本地领域发展，赋能国内医疗器械制造商，从而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Akmal Nasura 仲提到，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影响，种植及原产业部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合作改善我国农产品领域的物流链。他说，两大部门将协助个人如获收购商注册为公司，以便符合资格，并且同样获得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补贴，从而应对全球供应危机对该领域造成的影响。我国将会继续确保国家能源政策与监管框架能够随住全球经济以及产业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演变。副首相兼能源与水务转型部长 Dadusuri Fadila Yusuf 指出，这一项努力至关重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绿色电力需求，特别是来自跨国企业、数据中心、电器与电子产业、高科技制造领域以及出口导向型企业。国家气候变化法案预计会将我国2050净零排放目标由一项自愿性政策愿景转化为具法律约束力的法定义务。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长 Dadusuri Arthur Joseph Corup 表示，这一项备受期待的法案将会成为国家碳政策的重要基础架构。他说，该法案亦赋予政府权力，确保公共与私人领域共同对国家脱碳目标负责。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usuri Noraini Ahmad 表示，政府将会在6月1号开始推行 B15 生物柴油，以协助稳定柴油价格，预计将可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不会影响中油出口。他指出，我国每年生产大约2000万公吨中油，其中大约1600万公吨用于出口，剩余的400万公吨应付国内需求，而 B15 生物柴油计划只需要大约80万公吨，因此不会冲击出口量。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陆路交通局已经同意立即恢复线上车辆转名交易服务，系统改进作业将会在周末长假期间完成。他在面子书发文话道，昨日媒体报道车辆转名服务暂停之后，他已经和陆交局总监 Dado Adi Fali Ramli 讨论，最终作出这一项决定。报城管理局宣布，由今年6月1号起至2027年5月30号，旗下的食物中心、小贩摊位以及巴沙租金将会下调 30%， 为期12个月。预计将会惠及244名报城小贩。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夜乐意。听过的歌曲是夫妇的《回心转》。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是5月25号，现在是晚上的11:14。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点歌，0111701-8289，0111701-8289，或者也可以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在前三个小时已经播过这位歌手的歌，那这一轮我们就不会选这首歌啦。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欢迎你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夜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卢可佩的《小日记》，接下来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夜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蔡明佑的 OOTD，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程响的《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夜了一点，
1: 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婉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是易志，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埃布胡莱勒传述，有人问使者哪种工作最贵，使者回答说信仰安拉及其使者。这个人再问其次是什么呢，使者回答为主道而进行的吉汉。这个人又问再其次呢，使者回答真挚的朝觐。这段圣训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其深刻的问题，哪一种工作在安拉那里最尊贵。我们的使者愿主福安之首先指出，最贵重的工作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这说明一切善行的根基都在于正确的信仰，没有信仰，再大的行为也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而有了信仰，即使平凡的行为也能够因举意而变得更加崇高。当被问及其次时，使者提到为主道而进行的吉汉。这里的吉汉核心并非狭义的武力和暴力，而是为了维护真理、正义和信仰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包括用自己的生命、财产、时间和意志去顺从安拉。在信仰稳固之后，人们愿意为真主付出代价，正是信仰真实与深厚的体现。第三是真挚的朝觐。朝觐不仅是身体的形成，更是心灵的回归。真挚意味着纯正的举意，遵循圣行，远离炫耀与罪行。这样的朝觐能洗净过往的罪过，使人如新生一般归来。这段圣训告诉穆斯林们，信仰就像是大树的根，奋斗就像是树枝，真挚的功修是结出的果实。安拉看重的不是行为和形式，而是其背后的信念、牺牲与真诚。主啊，求您坚定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一切行为以您为中心，求您赐我们为真主而努力的力量，并且接受我们真挚的功修，使我们的生命在真主看来更加的有价值。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安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嘉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FM 90.5。
1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佳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曾大哥，你又是怎么样从一个新闻主播，再当一个资讯焦点节目主持人的呢？
3: 那资讯焦点节目是录的嘛，所以就跟播报新闻没有冲突的，很少讨论时事了，都是关于各行各业的发展啊，有时候有部长来啊，谈谈政府的政策啊。政府的计划，各方面的专才都来给我们的观众提供最好的资讯，所以我们叫资讯焦点吧。
2: 上至国家大事、国家政策，下至一些民生问题，甚至是个人心灵方面成长的，
3: 什么都有。
2: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前播音员，也是前电视新闻主播曾昭发。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至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7: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亚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6: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马。

0: 好像事先约定了，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细水长流。在学校学习华语的回忆就是背诵背诵再背诵，背诵成语谚语，还有流传几千年的经典诗词。有些明白，有些不太明白，有些可以用在作文里，有些则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太喜欢背诵，但有些老师很聪明，他们用比赛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继续背诵，即使觉得枯燥无味，每周还是要完成课文后一页的成语背诵任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可能已经不如以前，但有些曾经背过的成语，在我们反思人生和日常挑战时，突然就会浮现在脑海里。最近有一句成语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细水长流，可以比喻成为马来文的谚语 Sikit Sikit Lama Lama Jadi Bukit， 或者也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相呼应，最受真主喜爱的善行是哪怕微小但能坚持不懈的，就是 Istiqama， 持续坚持。这个成语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一出就成的，而是靠长期坚持，一点一滴的努力，最终才能取得长久而稳固的成就。我们不应该相信捷径，也不能只做一两次惊艳全场的事情后就停止不前。想要增长知识，就必须不断阅读，每天一点一点的累积，办一个小型的有益的活动，但要坚持每年举行，时间久了，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期待和参与。另一个角度是珍惜资源，合理规划，以便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多。不要为了追求短暂的经验，就一下子耗尽所有的精力、金钱和物资，结果导致项目以后无法持续。存钱结婚，而不是全部花在婚礼上。还有一个成语叫杀鸡取卵，杀了鸡只为拿它的一颗蛋，以后就没有蛋了，即因目光短浅，消耗资源，最终得不偿失。这个成语还可以理解为不要因为短期的成果微小而泄气，只要看到它有益就坚持做下去，最终会成为一种善行，源源不断地产生影响。有耐心，有恒心，因为我们相信它的价值，相信它能惠及他人。不要小看微小的努力，我们知道真主看重的是我们的努力，而不是最终的成果。也许一个微不足道的坚持，却能改变别人的生活，带来持续不断的善果，甚至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仍然为我们积累善行。不要停止为那些仍然遭受战火侵袭的袈裟兄弟姐妹发声。是的，我们已经谈论了几十年，他们仍未迎来和平和自由。但如果对比2000年初我们开始关注这个议题的情况，现在的西方非穆斯林对这件事的认知和态度确实已经有了更积极的变化。哪怕是小小的努力，只要坚持，终会产生影响，愿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能获得真主的喜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

0: 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2: IFM 提醒您，防止股东热症，您我有责。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童

0: 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Tolak Ubat Tidak Sah
10: #拒绝非法药物。

4月24日，我的生日，要不要在那天向他告白呢？可是，万一他拒绝了我怎么办？又或者，他已经有了男朋友了呢？那我，哎，不管了，去就是了。

0: 迎光临幸福蛋糕店。
1: 咦，是你啊？
2: 对，是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1: 真的啊？
2: 我想要买一个蛋糕。
1: 生日快乐，我为你挑选一个好吃的蛋糕。
2: 今天晚上有空吗？我想我们出去吃蛋糕。
1: 不好意思，我的男朋友刚巧今天也生日，我已经答应和他庆祝了。
2: 那没关系了，下次吧，拜拜。
1: 喂，你的蛋糕不要了。

被喜欢的人拒绝，心里确实很不好受。但是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会把你放在我心里的小小的位置，偷偷的喜欢你，直到另外一个人出现代替你。祝福你们幸福快乐。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为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1: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b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6: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7: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7: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7: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爱 FM 越听越
1: 爱，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25号，注册心理辅导师林伟佳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还是我们吗？从伴侣到父母关系角色的重组。5月26号，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谈：怎么听青少年孩子才愿意说。5月27号，健康管理顾问黄思庆谈代谢综合征对身体的影响。5月28号，心脏内科医生李立群谈远离猝死风险，从日常开始守护你的心脏。5月29号，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给孩子一份成长的礼物，青少年的性教育。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以乐辅导与治疗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我们谈到了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安全感，两性关系的概念和自我价值感有着很深远的影响。此外，父母的关系对孩子的情绪和行为也有冲击哦。我们先来看看情绪方面吧。一般上，关系稳定的父母较可以花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和陪伴孩子，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支持。事实上，父母的情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孩子情感方面的发展。懂得倾听、同理、情绪稳定的家长，无论是面对与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是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都能更好的去关爱和理解对方，从而更好的处理这些关系，并为孩子树立好榜样。如果夫妻关系不和谐，家里的气氛会有很大的压迫感。即使没有所谓的战争啊，那种无名的紧张气氛也会令人浑身不舒服，做事的时候就会需要小心翼翼的。孩子对周围的气氛也很敏感，在感到气氛不对时，他们的心里会感到很压抑，但孩子有时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压在心头。这样子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在遇到过度复杂和沉重的情绪或创伤的时候，情感麻木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自我防卫反应，来让自己免受伤害。久而久之，这个人无法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这会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亲密感。此外，父母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行为。关系和谐的父母较能够花心思去关注孩子的行为以及给予孩子所需要的支持。如果父母常常吵架打架，这容易导致孩子有易怒、暴力和出现偏差的行为。家里的氛围如果常处于紧张状态，这可能导致孩子很难去集中精神学习，以致影响了他们的学习表现。如果你的父母关系不和谐，那身为孩子的你该怎么办呢？下段回来我们继续聊。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我是李玉任，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你的父母的关系恶劣，家庭气氛紧张，你的焦虑和压力很大，那你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觉察家里的状况对你的情绪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接纳自己出现的情绪，然后再找安全的情绪出口。比如你可以找可信任的人来谈谈，或者是用文字呀、画画、音乐、舞蹈等等适合你的方式去把情绪宣泄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忧郁的情绪，睡眠、食欲、社交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我建议你寻找专业的帮助，尝试跟学校的辅导老师谈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摆好定位，设立界限。父母之间的冲突让他们大人自己解决，你不适合介入。如果父母争吵时，他们希望你表示你站在哪一边，那你该怎么做呢？我想尽可能不要偏袒任何一方。也许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爸妈，你们两个我都爱，但请不要问我谁对谁错，这件事情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同时记得，我们不扮演尝试去拯救父母婚姻的角色，你把自己的定位锁定在孩子的角色就好了。第三，与父母沟通。若情况允许的话，可以尝试与父母沟通。想想看他们在什么时候会比较愿意听你说话，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以尊敬的态度告诉他们他们的争吵对你的影响，令你感到多么的担忧、害怕及无助。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回应，有助于父母更了解你及了解他们的冲突对你的影响。第四，过好自己的生活。你可以选择减低父母不和谐关系对你的影响。你有你的生活，你有你需要做和想做的事，专注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比如把课业啊、事业搞好，学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寻找对生活的热忱，你一样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而对于父母呢，如果你与伴侣的关系不和谐，你可以怎么做以便减少对你的孩子的负面影响？下段回来我们继续聊。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0: 我是李玉任，注册心理辅导师。父母们，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很深远。如果你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不良的状态，无论是关系紧张、互相攻击或是冷漠相待，都属于不良状态。那你该怎么做呢？首先，先把自己照顾好，看看你是否压抑了很多苦毒在心头，你的愤怒有否控制了你，你的行为是否对你的孩子造成了伤害，你是否喜欢现在的自己，尝试找回自己喘息的空间，沉淀自己，给压抑的情绪找个出口。如果有需要，不要怕麻烦人哦，尝试去寻找可以陪伴聆听你的人，尝试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找回你自己。第二，不把孩子卷入夫妻的冲突中。在夫妻争吵时，有些时候自己明明有理，但讲来讲去对方总是不讲理，这时候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让孩子来评评理，岂不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很为难你的孩子的。此外，对伴侣的一大堆闷气不适合往孩子身上吐，年纪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在听到你的抱怨之后全盘照收，进而憎恨你的伴侣。举个例子，有个孩子长大后，虽然爸爸对他很好，但他一看到爸爸就莫名的讨厌，他说不出个原因。后来他发现他在用妈妈的视角来看爸爸怎么对待妻子及家人，可见妈妈对爸爸的抱怨早已在他心中种下了对爸爸厌恶的种子。有了这样的觉察，他开始学习去了解他的爸爸，他才发现原来当他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爸爸、同理爸爸时，他开始接纳这位爸爸，重建父女关系。第三，正视你与伴侣的关系。如果逃避和沉淀是你惯用的方式，请你尝试换个方式来处理冲突。冷漠能使你的伴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如果婚姻中看似有很大的死结，不知如何应对，你可以选择寻找辅导员的协助。第四，花心思去经营夫妻关系。生活多忙碌，还是需要花心思去建立夫妻关系的。健康和谐的夫妻关系给孩子塑造一个健康、轻松、自在的成长环境。孩子从父母身上学习如何尊重、爱护、包容、处理冲突，这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及两性关系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各位，有爱的地方就有温暖，盼望爱能从你和你的伴侣开始，让你的家充满爱，让你的孩子在家里能感受到爱和安全。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拴好骆驼脱靠安拉。也许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按照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这一书中提到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可能更容易理解。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穆斯林说托靠主，这并不是说穆斯林是宿命者，而是伊斯兰倡导我们在相信所有的发生都是安拉的前定外，鼓励人们要去劳作，要努力奋斗。拴好骆驼托靠安拉的由来是这样的，穆罕默德圣人的时候，有一个游牧人，他露宿野外，临睡时心中托靠安拉看护他的骆驼，但他却没有把他的骆驼绑好，而第二天早上骆驼已经走失了。他将这件事情去问穆罕默德圣人，穆圣回答说，你应当首先托靠安拉并拴好你的骆驼。还有一段圣训也是这样说，心中像飞鸟寻食一样托靠安拉的人能入乐园。意思是说，小鸟早上空腹飞出寻食，晚上饱腹而归。如果你们真实恳切地托靠安拉，他便如供养飞鸟一样供养给大家。由此不难看出，飞鸟托靠安拉但也不停止寻食。这两段圣训告诉我们的哲理是，托靠安拉是信仰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需要自身的努力奋斗。因此我们有求于安拉的时候，首先要托靠安拉，之后也不能停止行动。所以生病后不能只托靠安拉而不吃药不看病，也不能只吃药不托靠安拉。在古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圣人们托靠安拉的同时也在努力奋斗的事实，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选择不为人知的小道，并躲到了隐蔽的山洞里，而不是走大道和坐家中等待奇迹的降临。伊布拉希姆圣人也是与族人进行顽强奋斗，也没有坐等奇迹，他们都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期望安拉的援助。又如法老追杀穆萨时，穆萨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率领追随者四处奔波寻找出路，最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拯救。而2020年全球的人都经历了新冠疫情，所有的领导政府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积极竭尽全力地挽救和保护每位公民远离疾病。他们知道疫情的来袭，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赖安拉，但还是要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有缘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也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有能力和全家人一起做的，如果我走了也会走得比较安心。
3: 你有和我商量吗？
4: 我没有告诉你吗？
3: 告诉和商量是两回事。
4: 我告诉你的目的是为了商量，我还没讲完你就发脾气，怎么商量？
5: 有些东西比宰牲更难舍弃。阿芝杰特备广播剧《舍弃自我》，5月27日中午12:10锁定 IFM， 一起感受最真实的舍与得。
0: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6: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7: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8: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7: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8: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8: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和 YY，
7: 陪你看世界变化，
8: 听新闻脉动，
7: 聊天下大小事。
8: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7: iFM 越听越爱。

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时间来到清晨6:11。你好，我是郑烨。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光良的《风雨同路》。是的，没错 ，IFM 跟你风雨同路。无论是早上、中午、下午，还是晚上啊，甚至是半夜凌晨10，IFM 都依然会陪着你，跟你风雨同路。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或者是心态，明明今天可能只是月中啊、或者是刚刚月头月初，但是却开心开始担心月底的开销了，也在担心今天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还没有做完，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去处理啊、自己的脑啊除了烦恼今天，除了烦恼月底，同时也在开始烦恼下一个月，又或者是开始烦恼明年的安排呀。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很容易在压力大的时候一下子就将未来全部都扛上身，结果自己本身就会越想就越累，然后再想一想就会让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么的一句话，当生活很重的时候，就别一次的去扛你的未来，先把今天好好的过完，也就是把握当下。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什么都会压在一起的感觉呢？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甚至是经济压力，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同时在找你，这种感觉。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被压得喘不过气呢？可是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崩溃的不是今天，而是我们提前将未来的10天、10个月，甚至是1年的焦虑，通通都把它塞在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次过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先把今天或者是眼前的这一件事给它做好。今天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吧，要休息的时候就不要一直在责怪自己，诶，为什么我偷懒。要努力的时候呢，就要认真努力，认真工作，那么剩下其他的就把它慢慢的处理吧。有时候将一天过得好好的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要跟自己说一声谢谢自己把这一天过得这么的美好。那如果是今天觉得有点累，今天晚上就早点睡，因为你自己已经尽力了，就不要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适当的时候说一声谢谢你，谢谢自己把自己过得非常好。生活不是短跑，它不是每一天都得冲哦，它不是像100米那样，其实生活就像马拉松，有时候我们可以不放弃，继续的往前走，这个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勇气。也欢迎大家告诉我吧，最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压力是感觉非常重的，可以跟我说一说，或许我们把它说出来了，心里就不会这么沉重了。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
5: 亚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卢可佩的《小日记》，时间来到清晨6:25。你好，我是郑业。那如果你是刚刚起床的话，就跟你说一声早安呀。那么在 WhatsApp 这边呢，就看到很多听众已经是发信息进来打招呼了，有关丹的月花，还有孙哈，吉隆坡的 Nicky， 大山脚的荣坤。哎，荣坤每一天都是很早起床发信息进来哦。马六甲的 Tony， 芙蓉的小林，蕉赖的雪燕，吉隆坡的冲，甲东的秀英，吉打的瑞莲，吉隆坡的小妹，梅里的安娜，巴生的宝熊，吉隆坡的英庆，还有斯里阿曼的赖先生，以及安顺的张飞，大家早上好呀。那如果是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话，哦，请别介意哦。我们只能说一句，哎，是无法一一的跟大家打招呼啊，但是我就用一个大家来概括所有人吧。好，那么今天早上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消息啊，就是有关于电子烟的。那如果是身边有朋友是吸食电子烟的，那就要非常的留意。

注意这个新闻哈。那这个新闻呢，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公共卫生专业的。那么公共卫生专业呢，就提醒大家，其实在一些国家，电子烟、烟弹还有尼古丁液不仅是禁止在公共场合吸食，还可能是违禁品哦。那包括泰国、新加坡、文莱、印度、越南、台湾、香港、马尔代夫、卡塔尔、阿曼、柬埔寨还有辽国等等国家和地区，对于电子烟以及相关产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那有些国家呢，它会没收你的电子烟，而有一些国家就会罚款。这个呢，就是要根据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那有一些国家可能会将你告上法庭，拘留你，甚至是将你驱逐出境的。所以大家呢，在启程出发去旅行之前呢，就务必要清楚的了解，查看目的地或者是这个地区，又或者你过境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哦，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包包里面或者是自己的裤袋里面有一小瓶的电子烟油，然后就毁掉你这整个行程啊。所以呢，最后有关专业啊就特别提醒了，如果我们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最方便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不要携带咯。下来听听这首歌曲，孙楠还有沙伊丁一二的歌《春眠不觉晓》。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时间来到早上6:35了，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周杰伦的《稻香》，这个是摇滚版本的，是不是给大家的早上带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清晨呢？好，那么今天的聊的话题啊，就是有关于电子烟。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电子烟其实是会危害健康的，那么就和大家说一说吧，电子烟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其实电子烟呢，它也常常被称为是电子雾化器，也就是 vape， 它是一种将液体雾化之后呢，就送入人体肺部的电子装置哦。那其实电子烟它有不同的类型，还有种类，还有它的形状也不一样哦。所以很多时候呢，它非常难被识别的。其实电子烟里面主要的成分就包括了这个丙二醇，还有植物甘油或者是所谓的甘油。那么里面还有就是尼古丁以及天味剂，还有其他的化学物质等等的。所以有一些啊有害的化学物质呢，可能是没有在这个电子烟的包装上注明，但是它有存在着在这个电子烟油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哦。那再来呢，很多人就认为啊，其实电子烟和普通的香烟不同，对人体可能没有太大的伤害，而其实不是哦，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啊。那么其实电子烟里面它到底含有什么呢？电子烟里面呢，它有这个尼古丁，所以它很容易让这个吸电子烟的人会上瘾哦。那其实一盒的电子烟它的尼古丁含量啊，其实相等于50支香烟这么多，所以你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哦。所以它特别容易让一些年轻人、青少年、青年等等就是吸了电子烟之后呢，很容易上瘾。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他觉得拿着这个电子烟好像很新潮，好像很摩登但是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它是一个误解哦。所以这个电子烟啊也会很容易让青少年往后呢吸烟的概率会增加2倍的，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要小心哦，也要特别留意我们身边的青少年或者是少年啊。那再来也有就是报告显示啊，这个电子烟它能够导致严重的肺部疾病。那另外呢，电子烟里面所含的有害化学物质啊，其实同样可以在清洁产品、还有指甲油、去除剂、除草剂、还有驱虫剂里面找得到。所以你试想想这些化学物质哦，我们将它吸入了肺部之后，哇，真的是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子烟它的形状设计哦，都是各有不同的，所以它很容易隐藏，也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就是问题之一啊。那其实为什么这个电子烟会特别受到青少年的喜欢呢？因为这些厂商制品公司它就以色彩丰富的包装，还有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有西瓜味、葡萄味就是所谓的水果味，还有就是焦糖味啊、泡泡糖味等等，薄荷味，引起青少年的兴趣吸食电子烟。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电子烟带来的问题有多严重。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时间来到早上6:42。那么其实我们会认为，哎，为什么这个电子烟它有这么多的害处啊？那政府呢，其实是已经同意了，那个就是同意，原则上同意全面查禁电子烟，并且是计划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下半年实施禁令的。这个呢，其实是比卫生部之前建议的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执行推迟了半年。不过卫生部有强调啊，全面实施电子烟禁令呢是势在必行的。那其实我国的有六个州属，也就是柔佛、吉兰丹、登加楼、玻璃市、吉打还有彭亨州，这六个州政府呢已经是相继宣布了，从去年8月1号开始就停止发出或者是更新电子烟的销售许可证了。那刚刚有提到啊，哎，为什么这个电子烟它带来的伤害到底有多严重呢？那其实这个电子烟有提到，就是它有很多丰富色彩丰富的包装，还有不同的口味来吸引青少年，但其实它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哦。研究有提到啊，有1/5的青少年呢其实是曾经有吸食过电子烟，那么其中有接近80%的人都说啊，他很容易在商店或者是网络上就非法可以买到这类的产品。那其实尼古丁对青少年的毒害呢是很大很大的，因为它会影响大脑的发育，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那除了是对我们的肺部有影响之外，其实对这个大脑的毒害也是很严重。那再来还有就是对身心的健康风险同样是会带来的影响啊。所以电子烟的部分真的是要很小心的处理它。同时呢，电子烟它其实也会造成青少年患有抑郁症还有焦虑症的风险，甚至是一些很严重的肺部疾病啊，其实也是和电子烟有关联的。好了，如果是身边有朋友是吸食电子烟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劝告对方让他不要上瘾齁。因为其实吸食电子烟也好，香烟都好，它其实都会对健康带来损害的。安静的等。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

0: 在沙巴和沙拉越，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都会庆祝丰收节。每年五月三十号到三十一号，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都会庆祝 Besta Gamadan。据说这个节日是源自于他们的守护神 Gino Ingan 为了拯救身处饥荒的人民而牺牲了女儿 Huminodun， 让她的血肉化作了稻米。因此在节日期间，他们会跳起模仿鸟儿飞翔的苏玛萨舞蹈，并举办 Undo Ngadao 审美比赛，纪念那份为民牺牲的纯洁和美德。而在沙拉越，达雅族则在六月一号到二号庆祝 Hari Gawaidaya，除了举办祭祀仪式，也会在节庆时呈现 Ngajat 英雄舞，模仿战士从战场归来的英勇姿态。虽然名称不同，习俗各异，但这两个节日都有着同样的核心意义，那就是感恩与团结。每一粒稻米的背后，不仅有神灵守护的传说，更有农人辛勤耕耘的汗水。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我们要时时感恩，珍惜粮食。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0: 本周冠军歌曲《周深等晴天》。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如果你很高兴，你会怎么说？要是说 I'm happy， 那就太普通了。今天和你分享形容好心情的几种说法。 I'm at a good mood today， good mood， 好心情，我今天的心情很好。你还可以说 I'm thrilled， T-H-R-I-L-L-E-D， thrilled 是极为高兴，高兴的有点激动。I was thrilled to know I have so many supporters， 知道我有这么多支持者，我真的太高兴太激动了。 I'm thrilled。 I'm overjoyed， O-V-E-R-J-O-Y-E-D， overjoyed 是非常高兴。 I'm overjoyed that you are coming to visit me， 你要来找我，我真的太高兴了。 I've never been this happy， 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意思是开心极了。I've never been this happy。 下来这个说法也挺有意思的， I'm on top of the world， on top of the world 直接翻译是世界的巅峰，在世界之巅，意思是指开心或幸福到极点。 He was on top of the world after winning the gold medal， 夺下金牌之后他开心极了。 On top of the world。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持续强化能源政策监管框架，卫生部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伊朗总统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严正看待在登嘉楼和吉兰丹海域的塞班服饰储卸油装置平台发生三名承包商员工夺命事件。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透过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贴文指出，有关当局还在彻查这起事件，以确认事发原因。他说，政府也将确保时刻强化职业安全层面，以维护本地员工的福祉。首相也对这起事件的三名死者家属献上慰问，希望他们能度过沉重的考验，同时也希望该事件的一名伤者能早日康复。我国将持续确保国家能源政策与监管框架能够随着全球经济及产业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演变。副首相兼能源与水务转型部长 Datuk Sri Fadila Yusof 指出，这项努力至关重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绿色电力需求，特别是来自跨国企业、数据中心、电器与 电子产业、高科技制造领域以及出口导向型企业。他在脸书发帖文提到，政府意识到能源转型议程已不再只是环境课题，而是涵盖经济竞争力、高质量投资、产业发展、能源安全及国家韧性等层面。经济部长阿玛纳斯布拉·穆罕默德·纳希尔表示，卫生部已经持续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尤其是针对关键及高风险药品与医疗器材项目进行重点监控。他在全球供应危机汇报会中指出，在所有被记录的药品项目中 ,72% 属于低风险，11.3% 属于中风险，而16.8%则属于高风险类别，需要持续监督及采取缓解措施。他说，至于医疗器材方面，81.7%属于低风险，13.5%为中风险，仅有4.8%被鉴定为高风险项目。高风险情况主要涉及原材料及关键零组件供应，因为目前仍高度依赖进口来源。另一方面，阿玛纳斯乌拉也表示，国内食品价格在本月18号至21号期间整体保持稳定。他说，目前鸡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9 ringgit 57 cent， 牛肉价格则下跌 2%， 降至每公斤38 ringgit 45 cent， 不过菜心价格则明显上涨 3.6%， 目前平均价格为每公斤7 ringgit 08 cent， 但市场上仍有部分地区及商家提供更低价格。此外，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未出现蔬菜价格暴涨情况，包括巴生河流域一带。他说，虽然目前部分的特定蔬菜价格有所波动，但整体情况仍受控制。农粮部观察到巴生河流域并没有出现菜价突然飙升的情况。至于吉兰丹方面，农粮部将持续监督，并会尽快向联邦农业销售局获取最新报告。
3: Tidak berlaku kenaikan mendadak. Ada beberapa jenis sayur tertentu, tapi secara umumnya tidak berlaku kenaikan mendadak. Nah, di Kelantan tu kita akan pantau. Saya akan dapat laporan daripada pihak farmer dengan segera.
2: 政府推出安全购票网站 BeliTicketSelamat.my， 让国人有专属的参考平台，以应对演唱会黄牛票及相关欺诈广告问题。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这个在安全购票运动下推介的网站，让本地艺术爱好者在线上转账购票之前，能够事先核实这些入门票的真伪。他说，假门票广告在社交媒体及信息应用程序迅速广传，甚至在某演唱活动的门票宣告售罄后，这些广告却在几分钟后突然出现。霹雳州政府成立了州网络安全及廉政委员会，强化与执法机构的合作，以应对电缆失窃、撬开讯井盖以及通讯机建设施遭破坏的问题。掌管霹雳州通讯多媒体及非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 Mohammad Aslan Helmi 说，于本月12号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执法、监督和防范行动层面。他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这类罪案的攀升情况，因为这将对州内的公共安全与通讯网络稳定带来直接影响。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通信部负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政策与数字经济规划的副部长伊赫桑·奇查兹证实，佩泽西奇扬已经正式下达恢复互联网的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及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及以色列不单只在军事与外交层面施压，更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事项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指出，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说，真主党正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业的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及力度。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着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报道说，这名患者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汉坦病毒呈阳性，目前暂无症状，已经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经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也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约一成人已经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持续强化能源政策监管框架，卫生部落实缓解措施以应对全球供应链危机，伊朗总统下令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今天是5月26号，200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举行了校长委任状颁发仪式。仪式由 UKM 副校长 Dr. Sharifah Hafsa 教授主持，并将委任状呈交给斯米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瑞斯，正式受委担任 UKM 校长一职，任期5年，从2009年4月16号到2014年4月5号。这一次的任命是为了接替已经于2008年12月27号驾崩的已故端姑扎阿法，而他在之前首任校长是已故敦阿卜杜拉萨。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了，通通打卡。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李玉润，注册心理辅导师。如果过去的伤害常常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学习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去压抑或指责。例如，你可以表达，当我没有收到你回复的信息时，我会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表达比较能让对方听到你的感受。如果你用指责的方式表达，例如，你老是不回我的信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指责很容易挑起对方的防卫系统，他不但没办法听到你真正要表达的信息，还可能会引发冲突呢。要相信你可以调整。当你开始这样的相信自己，你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的去相信亲密关系。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遇到比赛不公平，你会怎么做呢？6615说，别再浪费精力去输给关系和人情了，别傻傻当炮灰。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曾经带孩子去参加画画比赛，孩子没得奖，看到其他得奖作品用色都很浅，孩子不服气，他就告诉孩子，不是你不好，而是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国中就认为输就是输，要学会尊重裁判的决定。阿伟会告诉孩子，不用放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世界那么大，有本事的话，自有发挥的平台和时机。我想很多时候，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不是一场比赛公平或不公平，而是有没有因为一次的挫败就放弃继续发光呢？
1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新地铁松，
1: 放手一搏，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的歌曲啊，把时间带到7:21。那么这个小时7点到8点就带您关注国内外的一些焦点新闻。首先关注的还是有关于我们的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问题啊。那么政府呢就同意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更加针对性的方式来协助国家经济支柱啊，包括小原主业者还有弱势群体。首相德拉西安诺伊布拉希姆就说，他理解人民正在面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那么在昨天举行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卫生部和种植及原产业部就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做出了汇报，所以政府就决定采取相关的举措，也就是同意继续推行昌明农业商品。那么关于人民健康保障的问题，首相就说，目前国内药品供应整体来说仍然是稳定的，而卫生部将会继续密切监督任何涉及库存、供应链还有价格的挑战，避免人民受到影响。那无论未来的挑战是什么样都好，首相说昌明政府都会继续努力工作，以仁爱施政，并且确保人民的福祉始

控制的范围内，并且正在推行持续的缓解措施，特别是针对一些关键还有高风险药品的。部长有提到啊，相关的情况其实是在昨天举行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第12次会议上就进行了汇报。那么会议呢也一致同意，任何成本调整都将会根据风险等级还有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那么截至5月8号所有已经记录的药品当中，有 72% 是处于低风险等级， 11.3% 处于中等风险等级，有 16.8% 是处于高风险等级等级的，所以有必要持续监督。而至于医疗器械方面，有 81.7% 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13.5% 的风险是中等，而 4.8% 是风险比较高。那么由于是依赖进口原材料还有关键部件等等的供应啊，是面临高风险。无论如何，阿毛纳斯鲁拉就敦促卫生部要加大力度确保药行药品价格透明化，以免民众承受过重的价格压力啊。确实啊，现在我们都说很多物品它都涨价了，所以有一些政府是能够控制价格的话，就要去做好这个部分，让我们人民不必受到这些价格高涨的压力哈。那自从这个危机爆发以来，其实卫生部已经是采取分阶段还有有条不紊的缓解措施，例如包括通过特工队定期监督供应等等，而国家缓冲储备的建立也通过立即加强高风险药品储备，还有通过与中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国家的战略合作，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这些都是政府在保护我国这个药品方面的供应啊所做的一些措施，确保我国人民都能够好好的，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好，都马上可以得到治疗呀。

0: 点三。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还有梁静茹的《太阳入场升起》啊。那么把时间带到7:32，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新闻是有同样是有关于全球能源危机的消息啊。那么为了应付啊全球供应危机带来的财政负担，公共领域呢已经是从4月15日开始就实施居家办公政策。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桑苏·阿斯里就说，居家办公政策至今已经是成功替政府省下了422万令吉的 RON 95汽油津贴，也就是相当于214万公升的汽油。那桑苏·阿斯里就重申，居家办公其实并不意味着公务员在家是躺着坐着或者是休息的，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汽油的使用，所以政府批准从4月15日开始居家办公。那么尽管是津贴的压力剧增，但是政府依然会确保对民众的服务不受到影响的，所以各部门的主管都必须要秉持特 gas 原则。那什么是特 gas 呢？ T 就是所谓的丁达干吃饭，E 就是 empty， G 就是 gagasan the last， 还有 A 是 adaptasi， 那 S 就是 strategy breakasan， 那也就是包括了迅速行动、同理心、明确思路、适应能力以及有效的策略。那么同时呢 Samsung S3 也呼吁全体公务员应该在部分社会地位方面呢提供服务，要重新审视 Malaysia 的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友善、公正、高尚、诚信、自信、忠诚、改革以及智慧的。他也特别提醒啊，不要因为职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有提到举了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一位大督前来的话，我们是保持笑容满面，但是对方是清洁工人来办理事务同样的公务员也是要给予同样的服务的。所以公务员肩负的责任呢，是一项必须要尽力履行的托付，而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哦，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那么另外呢，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主席就说，担任部门主管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任何被放任不管的错误行为呢，不仅是会影响部门的运作，还会损害整个执法机构的公信力的。那么就提到了居家办公嘛，那同时呢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学校假期。那么如果这段学校假期你有打算去旅行的话，或者是你有计划想要到云顶高原去哦，就要留意下来这则新闻了。因为云顶高原私人过路费将会从5月28号开始落实的。就像云顶高原私人路收费系统呢从5月28号也就是来临的星期四正式征收通行费。那其中私家车每一次通行是征收5令吉的。除了一些已经列明的豁免类别之外，所有通过云顶高原入口还有梧桐再野入口的车辆都需要缴付过路费。那么私家车每一次通行是5令吉，那么客货车的收费是5令吉，中型罗里是15令吉，重型罗里是25令吉，的士是3令吉30仙，巴士是5令吉的。那么基于有必要营运需求还有公共服务考量，部分的车辆类别在向有关的公司注册申请之后是可以豁免缴付通行费的。那至于无需注册就可以使用云顶高原路的车辆，就包括了紧急车辆还有摩托车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在这段时间有打算要到云顶高原的话可能就要留意咯。这个通行费呢会从星期四开始落实哦。下来听听孙盛希的歌曲《曾经见过太阳》。你不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8: 金地月风。
2: 是呀，小芬说的小动作就要为家里的一些能源啊，就是好好的去节省能源，不要浪费电源等等的哈。那其实我们都是为了要自己给自己的钱包好好的去照顾一下，不要乱花钱呐。尤其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哈，就是全球能源危机，就是导致所有的供应啊都是出现了比较吃紧的情况。那提到我们用钱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习惯性去买一些演唱会票啊？其实这个部分哦，政府一直都有在努力的去打击这些所谓的演唱会黄牛票，又或者是虚假广告的平台哦。通讯部部长大都发明发丢就说，随着网站 berlidigetslamat.my 上线之后，国人目前呢已经是拥有了一个可以打击演唱会黄牛票以及虚假广告的平台。那么这个隶属安全购票运动BTS 的网站就可以让本地艺术爱好者在进行任何交易之前验证门票的真伪。所以下次你要买票的时候如果不是像官方渠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购买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berlidigetslamat.my 去检查你的票是不是黄牛票或者是虚假的票哦。那其实部长有提到，虚假的门票广告在社交媒体还有通讯应用程序上传播的非常的快，甚至有一些是在活动宣布之后的几分钟之内就出现了，尤其是在官方门票售罄之后尤其严重啊。那么对此呢这个为期24个月的策略性倡议将会通过与业界还有政府之间更有系统的数据共享来加强政府的干预行动。不过大多方面发丢就有提到啊，这个 BTS 网站不会取代国家诈骗应对中心还有警方的商业罪案调查组或者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角色，相反的有关网站呢将会提供可以采取的行动的情报，还有进一步强化执法工作来支持更加迅速的干预措施。而方面也说啊，除了有关的运动之外呢有关的网站之外，那其实这个运动啊它也会设立一些服务柜台，让诈骗受害者能够在15分钟之内呢就完成向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的投报的。那么下次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买了这个从非官方渠道购买票的话，那么真的是要留意了，可以透过这个 berlidigetslamat.my 去查询你到底所买的票是不是黄牛票或者是虚假的哦。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到底想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4: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我们用两个绝对理性的指标来筛选你的社交圈，那就是价值观和时间。首先是价值观，最失败的社交是封闭的同质化圈子。70后只跟70后玩，做技术的只跟做技术的聊，这叫社交孤立。比如公司里资深的员工聚在一起抱怨年轻世代，技术工程师只跟同行聊代码。可以试着把目光锁定在和自己价值观有所区别的人身上，比如你做产品研发，可以多跟前线销售甚至有心理学背景的人聊一聊。核心的逻辑是既有区别又能聊得下去，唯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开拓你的视野。接着是社交的时间管理，很多人问最佳社交时间段是几点。有这么一个说法，任何晚上10点以后才结束的聚会都是毫无价值的。这背后的逻辑是因为深夜聚会意味着这个群体缺乏克制、理性和严谨的规划，它不会为你增加任何有趣的经历，反而有极高的几率让你交错人、招惹纷争。好的社交活动以下午为宜，最坏的社交则游走于深夜。当然这个说法只供参考，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不变的铁律是价值观要互补，时间要克制。下一段我们进入实战，聊聊当你面对比你强的人时如何克服恐惧，主动出击。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政府将对近期在仙本那布劳斯拉干珊瑚礁修复区发生的炸鱼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生态破坏采取严厉法律行动。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指出，该事件导致约15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遭破坏，也严重影响各单位过去两年来展开的珊瑚礁保育与修复工作。他说，敦萨卡兰海洋公园研究单位昨天展开评估后证实，至少10个礁心结构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多种关键珊瑚品种遭破坏。两名涉及多宗抢劫案的悍匪昨晚在雪州嘉颖万宜旧镇 Bandasri Putra 与警方搏火后当场被击毙。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 Dato' M. Kumar 发文告指出，事件于昨晚9:10发生。他说，警方调查发现，两名嫌犯相信涉及巴生河流域一带多宗抢劫案件。警方在现场起获一把左轮手枪、子弹及弹壳，同时也发现四把巴冷刀、干案工具、面罩及手套。他表示，警方将于今天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说明案件详情。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总称，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纽西兰、埃及队同处居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日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这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5点。